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由几时开始讲起好呢？不如就由今晚嘅九点啊，唔好，由八点啊，就由今晚嘅八点开始讲起。喺食饭之前，我通常都会拎定今朝翻工前 read 定嗰支红酒出嚟。我听人讲红酒，佢可以帮助松弛我嘅中枢神经，令到我个人 relax 啲，同埋瞓得好啲。甜品，通常喺食甜品之前咧，我都会放定一缸嘅热水，仲要喺里面加埋我最中意嘅加勒比。

Gentle， 我今晚用 lemon。 咦，唔係喎， lemongrass 好似我嚟驅蚊㗎喎。咁啊，咁我用 lavender 啦，最緊要係按下啲淋巴位。哎呀，點解咁痛嘅？佢之前都係咁。

好，等我戴翻个丝质眼罩先。仲有，最紧要系我嗰对耳塞。哎呀，死啦！唔记得打坐添。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
7: 妈妈我爱你呀。
8: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海九江的阿莹，目前从事紧服装销售的行业。妈咪给我的感觉是先朋友后长辈。我妈咪好好学的，而且好得意添。我有一次出了国旅行，那时咁啱呢就是淘宝啱啱兴起的时候。哇，我突然之间异国他乡收到一个电话，我心突了一突。哇，咩事啊，咁远都要打个电话嚟，有咩紧要事啊。原来我妈係打嚟问我点样填收货地址，点样揿支付密码。咁你话佢系咪好有趣啊，系咪好好学啊。人哋兴股票嘅时候佢又第一个去学，佢系第一批中国嘅股民。嗰时我记得放学返到去就见到佢系攞住个镬铲，一边炒餸一边喺度睇电视学 K 线图。仲有呢，佢对我哋好好㗎。我同我细佬两个呢好鍾意搵妈咪倾偈。就算我哋犯咗错，考试考得好差，我哋都夠胆同妈咪讲㗎。妈咪都系会安慰我哋，从来都唔会发嬲。如果佢发嬲嘅话，就真系好大件事㗎啦。借呢个机会，我想点一首叶倩文嘅《潇洒走一回》俾我妈咪听，亦祝天下所有嘅父母平安喜乐，开开心心每一天。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一段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义乌，一个既唔临海亦都唔靠边境嘅地方，硬系凭住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乜嘢？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及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日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宝贝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宝贝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

0: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 一句好味啊，
0: 嚟食多啲。
2: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0: 冇嘢嘅，等妈咪嚟。
3: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0: 又唔翻嚟食饭啦？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 陪佢散步，赞佢靓。
0: 我嚟煮饭，
2: 等佢休息一下，
3: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咧，我哋再次请到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咧有33年嘅口腔修复经验啦。上次咧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嘅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咨询啊。今日咧，我哋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嘅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先可以保住自己嘅牙？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5: 曾主任，好多听众都有个困惑，蛀牙蛀到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咧，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咧，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咧，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没有其他折中的技术呢？
6: 这个确实是很多患者的心结。传统的根管治疗核心是将牙髓，即是我们俗称的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就完之后呢，即牙髓越不痛了，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碎就不拔碎，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5: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
6: 当然可以。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似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结构和功能。
5: 明白，这个真是一个理念的革新。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现在就有机会保留天然牙的完整性了。
6: 是啊，传统根管治疗还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的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进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呢，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得90%到啫。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目前还有新的光动力3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与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5: 即是升级的根管治疗，咁同传统的根管治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6: 这项技术呢，是将光动力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的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对患者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反复治疗的麻烦，亦悭翻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5: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3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

0: 已经松动咗啦，真係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1: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嚟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系完整嘅，即牙冠烂咗，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冇发炎，可以考虑通过肛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喺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嘅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帮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没办法正常咁咀嚼，还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的好牙，三度松动的牙呢，我们会建议掹咗佢。
0: 咁即是说一度二度松动仲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啦。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呢，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返。你呢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1: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系一个真实存在嘅技术嚟嘅。医学上我哋叫牙周夹板固定。佢嘅原理呢，就系将松动嘅牙同旁边健康嘅牙黐埋一齐，等佢哋互相支撑。呢、这个技术有一定嘅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嘅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0: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1: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还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度松动牙的炎症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拖延这几年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的手术，又多了一笔费用，多了一次痛苦。
0: 所以去睇牙呢，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的原理，不要只是听不用拔牙那么心郁郁才行。
1: 作为医生，我们口腔治疗的核心原则是能补牙就不掹牙，补不了的牙我们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点介入保住自己的牙，就不用走到掹牙这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不住了，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0: 讲得好，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既讲了保住牙齿的新技术，又教了大家怎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还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方。

0: 早晨，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搭正，同你关注下现时嘅路况。佛山市区内暂未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高速方面啦，暂时只系收到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系慢紧嘅。另外啦，今日嘅天色麻麻地啊，大家出行嘅话咧，一定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噃。天气方面啦，遇到雨雾天气嘅时候啊，路面潮湿啦，就应当减速同埋增加车距噶。去到一啲弯位啊、施工路段啊、波道啊，又或者系隧道嘅时候咧，就要提前减速，并且系按照指示标志嘅要求安全行驶啦。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煲路坊同茶路坊嘅，我系蓝晓仪，祝你一路顺风，稍后再为你跟进。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我蓝晓仪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蓝晓仪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

0: 三字头的团费宝藏文化游，是家长就事不宜迟，快点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粉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4: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3: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不记得起呢怎样将这些想法到朋友圈的了。
6: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二天再教你啦。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7: 爸爸，订单到了，快点啦，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3: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4: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3: 5月22日，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0: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5: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我是阮君啊，和大家来刷新一些和我们的荷包啊、理财啊相关的最新资讯。
16: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5: 咁讲到同荷包理财相关嘅资讯咧，大家唔知咧，仲有冇将啲钱吓放喺咧呢一个有住国民钱包之称嘅支付宝入边嘅呢个余额宝咧，或者我哋讲咧天宏余额宝。咁啊，余额宝咧最近咧亦都再次走上热搜吓。2013年嘅时候咧，余额宝咧就问世，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当年啊，余额宝以超6%嘅年化收益，推开咗中国全民理财嘅大门。真的确实可以讲咧，余额宝真系我哋呢一代人啊，喺金融理财方面起到一个启蒙嘅作用。喺呢个余额宝之前，其实大家仲唔系好了解基金，甚至货币基金并唔了解。嗱，余额宝佢本质咧就系一种货币基金啊。咁而喺2026年嘅今日，佢嘅七日年化收益率咧跌破咗1%，亦即系咧只有零字头吓。换句说话嚟讲，如果咧你将啲钱大概10,000元放喺入边，放一整年，收益都唔到100元。咁啊，而且咧唔单止系余额宝啊，市场上咧有近100只嘅货币基金，收益率咧都系零字头嘅。咁啊，过去人手一份嘅零钱理财，点解而家佢就唔香嘅咧？其实讲下佢核心原因啦，因为货币基金收益率集体跌咧，亦都本质上不是产品出了问题，而是大环境它真的变了。因为货币基金的收益，它的核心是锚定市场的流动性。 货币基金会投向哪一些方面呢？大多数都是银行同业存单、国债逆回购、短期国债这些几乎零风险的产品。也就是说市场上缺钱的时候，银行借钱的利息就高了，货基的收益自然就水涨船高了。反过来市场上钱多，流动性宽松，又或者是大家借贷意愿低的时候，借钱的利息就会降。这几年一直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持续充裕，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一路下行，货基的底层资产跟住跌，收益破1%，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来的。咁啊，余亚波啱啱上线嘅时候咧，年化收益率咧最高系冲到6%以上，哇！嗰阵时市场对于钱啊系几大嘅一个渴望，而家反转头过嚟，流动性宽松嘅大环境系冇变，咁啊就唔好指望咧货币基金嘅收益能够翻到以前嘅高光时刻啦。问题又嚟啦，收益低嘅话，货币基金系咪对我哋嚟讲冇用咧？咁我觉得呢度大家要分清楚咧一个误区，亦都系好想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去讲嘅。好多人将余亚波当成理财赚钱嘅工具，因为佢从一开始诞生嘅嗰日开始，佢确实俾到嘅呢个年化收益咧非常之吸引。但系佢嘅核心定位系现金管理工具嚟嘅啫，佢其实唔系一种主要用嚟赚钱嘅金融工具。争议点好明确，佢1%嘅收益，喂，唔好话跑赢通胀啦，同一啲三年期嘅定期存款就冇得比，放喺长期入边嚟讲咧，钱就系慢慢贬值嘅。再加上咧短债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呢啲替代产品，收益其实会比佢高，风险亦都唔系比佢高好多。咁自然咧就有多少人嫌弃佢。但系就算呢一个嘅利率嘅下跌，所以其实最可怕嘅唔系利率，而系咧我哋乱理财，冇去分得清每一种理财产品佢嘅核心功能。你唔能够去忽视佢不可替代嘅核心价值，就系极致嘅安全感、流动性同埋便捷性。佢几乎系零风险亏损嘅，随取随用，能够用嚟还房贷啦、俾水电费啦、线下消费啦，一分钱你都可以放入去。嗱，呢个咧系带嚟嘅一个非常之大嘅便利度。并且对任何人咧冇门槛。咁对于我哋手上嗰啲应急金啊，下个月你要俾嘅房租啊，短期入边要悭嘅钱啊，佢依然系最稳妥、最方便嘅零钱钱包。呢一点冇任何嘅一个高收益嘅产品可以代替佢。咁讲到未来嘅走势，大家其实点睇咧？你仲会唔会去用余额宝呢一类嘅货币基金咧？另一方面，货币基金嘅利率大概率咧，仲系会喺低位徘徊，即系佢嘅收益系唔会高嘅。喺未来一段时间，宽松嘅货币政策大方向咧，唔会咁轻易转向啊。可能咧，我哋自己本身就要去接受咧，告别货币基金收益高嘅时代，接受佢嘅低收益但系高流动嘅本质。其实呢个咧，先系佢嘅真实嘅面貌啊。另一方面，佢仲值唔值得用咧？我觉得佢仍然系冇去损失到佢作为一个工具属性嘅价值嘅，因为佢仍然值得去放我哋一啲短期入面嘅闲钱，又或者系应急资金。如果半年以上唔用嘅，你可以跳出呢一啲嘅货基去考虑短债基金啦、同业存单指数基金啦，或者系稳健型嘅固收加，喺风险可控嘅情况下争取高一啲嘅收益。嗱，讲到底咧，理财从来都唔系话净系去揾高收益嘅产品，而系去揾合适嘅。而乜嘢叫做合适？而你对于一份资金嘅功能的安排，或者对于它的期待，对于你在生活当中它是起到怎样的作用，你就要找相应匹配的钱包来去放好它。钱放对地方才是最好的投资。

0: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0: 嚟食多啲。
2: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0: 冇嘢嘅，等妈咪嚟。
3: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4: 又唔翻嚟食饭啦？
0: 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 陪佢散步，赞佢靓。
0: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3: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0: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 A 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2: 网罗财经热闻，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3: 好啦，跟住呢继续同大家嚟关注一啲理财方面嘅新资讯下。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嘅数据显示，截至到3月底，公募基金规模呢就 37.53 万亿嘅。今年以嚟稳定喺37万亿以上，呈现一个呢公募基金稳定嘅态势。不过另一方面，银行理财呢一季度呢就见到呢个规模呢有所一啲嘅缩小下。咁呢一个嘅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26年一季度呢一份嘅报告显示，截至到今年嘅一季度末，全市场嘅产品存续规模系 31.91 万亿嘅。虽然呢同比增加 9.51%， 但系比起呢2025年年底嘅时候呢，喂，当时2025年年底系有33万亿以上嘅理财产品存续规模，而家可以讲呢系下降咗大概13000几亿嘅。咁呢个呢就系银行理财规模喺一季度末被公募基金进一步拉升到 5.62 万亿嘅核心原因啦。嗱，就喺去年底，其实呢公募基金同埋银行理财呢佢哋之间嘅呢个规模嘅差距大概呢系44000亿左右。咁今年一季度呢两者嘅呢个规模嘅差值又增加咗呢100几亿。咁呢入面呢其实都体现咗呢银行理财自身面临嘅难处啦，同埋两者结构性差异同埋当下行情大家一啲情绪嘅反应。所以今日呢亦都同大家一起嚟分析一下，你呢会更加多去选择公募基金啊，抑或系银行理财呢？
2: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3: 根据呢份报告嚟睇下，截至到一季度末，固定收益类产品存续规模咧系30万亿左右，咁啊唔到31万亿，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嘅96%啦。亦即系话，会去买银行理财产品人，多数咧会选择固收类嘅产品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嘅整体嘅规模，比去年同期咧系减少咗0.57%嘅。咁而混合类产品存续规模咧，大概就系9000几亿。混合类咧，亦即系呢一啲嘅产品嘅底层资产入边啊，有一啲嘅权益资产嘅成分喺度，占比大概3.07%。咁啊，呢一个咧都比去年咧系有所增加嘅。咁而权益类产品同埋商品以及系金融衍生品，佢存续规模就比较少啦。权益产品咧就大概有700亿。咁啊，呢一个嘅金融衍生品大概系200亿左右。嗱，从呢啲数据入边可以睇到，第一，固收类产品咧系银行理财嘅绝对主角，所以好多人选择银行理财嘅呢一啲人群啊，会将钱放去银行理财嘅人群，无非佢嘅核心需求咧就系希望有一个固收咁样嘅功能啊，对于风险系比较抗拒嘅。反映出银行理财投资者风险偏好稳健保守，不过又不是说完全要绝对安全，亦都不完全追求优于存款或者货币基金市场的收益率。第二点是银行理财当中的权益产品规模好细好细，这个其实符合市场定位的，要间接投资在股市重要去看公募基金产品，而不是银行理财，我觉得这个其实定位是合适是啱的。咁从上述两个逻辑来看，就可以见到点解今年一季度末会见到银行的理财产品整体的规模环比出现下降呢？简单来讲就是固定类的产品收益下降了，投资者感受不好，咁愿意攞啲钱咧放喺其他地方啦，就好似买车咁啊，某只车型性价比高、质量好，但系令到人咧使少啲嘅钱就可以享受更高嘅性能，自然咧就会成为一个爆单款。咁啊，根据咧一个嘅普益标准嘅数据显示，受到市场利率下行嘅影响啊，一月份全市场嘅理财产品喺今年以嚟平均年化收益率只有3.72%，二月份降到2.96%。 咁啊，三月份咧仲要降到2.26%，亦即系话你将啲钱放喺银行嘅理财产品上边啊，呢得到嘅收益咧，喺今年嚟睇吓，前边1-3月系每个月喺度下降嘅。咁所以呢三个月当中一季度嘅存续理财规模系流失得最多嘅。其实呢个就好明确咁反映咗市场吓对于呢一啲产品唔能够去获得一个理想中嘅收益而去选择放弃。咁所以投资者对于固定类收益嘅银行理财产品喺今年三月份嘅表现唔满意啊。如果唔系咧，都唔会攞走啲钱存去其他地方啦。比如一只纯债产品能唔能够达到年化2%嘅收益率，其实喺当下一个系比较。即系佢系属于一个比较硬嘅指标，如果佢达唔到，喂，我买一只纯债，你连2%嘅收益都俾唔到我，咁好多嘅投资者就会觉得，喂，我宁愿去做货币基金啦，啊，或宁愿去做一啲公募基金啦等等，啊，咁话唔定喺一季度一个整一个季度入边佢嘅收益，或者整一年入边嘅收益会高于2%，所以令到人会觉得，喂，你通胀都跑唔赢啊呢种顾虑，咁好多人咧就会有疑虑，公募基金当中咧都有大量嘅货币基金啦，同埋债券基金，唔通呢啲规模就冇受影响咩？其实都有受影响，嗱，比如到呢个三月底啦，公募基金产品规模当中吓，货币基金嘅规模咧，其实都系下降嘅，咁亦都系受到利率环境影响啦。即系比如好似我哋啱啱广告之前讲到嘅，啊这个余额宝嘅收益嘅下降，会致使有啲人就希望喺入边攞啲钱出嚟，系去放到其他一啲收益更高、更有可能高嘅一啲地方。公募基金产品丰富以及投资策略多元咧，仲系咧领先银行嘅理财公司嘅。睇翻公募基金啦，佢有股票型啦、混合型啦、指数型啦、债券型啦、商品类啦、QDII 啦、FOF 啦，多种唔同嘅选择，明显嘅多元化嘅匹配啦，一啲收益嘅类型啦，能够去满足更多唔同这个偏好投资者嘅一个需求嘅。另一方面就系银行理财当中固收产品，相对于债券基金或者是偏债混合基金来讲呢，它还是低波动比较稳健为主，以存款利率债高等级信用债为主的，很少去投高风险债。在低利率情况下呢，两者的收益率就会有差异的了。所以呢，无论是这个银行理财或债券基金呢，本身它都是不保本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情绪面方面的一些原因，资金从银行理财流出是不是会流向股市，其实会流到一个市场很关注的热门的话题。不过暂时呢，其实未有一些明确的数据或者调研显示今年呢在银行理财产品里面流出来的钱去了股市的。这个其实是未有一个明确的。不过但是情绪呢就是很影响投资者的一个方向的，属于金融行为学的范畴。有一些情绪的作用呢，或者都会呢致使不少人呢将自己的钱在银行理财拿出来，然后就再尝试去博取一些更高的收益，放在一些权益类的资产。总的来看呢，一季度银行理财市场呈现规模收缩和收益率下降，都是有同时出现的这种双重特征，所以其实呢也都见到它的规模下降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银行理财的历史、业务、报告、人力资源和公募基金都很不同的。上年以来从事投研领域呢又比较限制于固收类资产，因为其实对于银行理财是有一定的一些限制，规模因为业绩等方面和公募基金呢还是有很大区别。如果想在低利率的环境下，银行理财产品还想要吸引到资金呢，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或者如果要全面这样去再次超越这个公募基金的规模，恐怕你都要从多战略层面去发力，加快跳出传统固收的一个路径依赖，才可以吸引用户了。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晨，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系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早晚有轻雾或雾噶，能见度低一啲啊。吹住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2到28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60%至98%之间啊。目前顺德同高明区嘅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大家驾车嘅话要注意交通安全啦。而预计11号云量逐渐减少，气温会继续回升嘅。
3: 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昌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8: 好久不见，
7: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9: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7: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节目跟你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遇见旧情人》，这是邓丽君在1983年专辑《漫步人生路》当中的作品。这首歌的词曲都来自于已故音乐人黄沾。其实说到《漫步人生路》这张专辑呢，基本上就是黄沾跟老搭档顾嘉辉来撑起了专辑的半边天。在当年这是非常强的班底，只不过因为《漫步人生路》这首歌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遇见旧情人》它的光芒就被掩盖住了。今天拂去蒙尘，始见光芒。

黄沾对当年的邓丽君算是非常的用心，传说忘记她那首歌是黄沾最早的一首流行歌曲的作品，创作于60年代。不过这个压箱宝呢，直到邓丽君的专辑势不两立来收割才拿出来。而邓丽君一生最有艺术成就的巅峰淡淡幽情当中，最为凄凄切切的一首就是那首有谁知我此时情，它也是来自黄沾的作曲，郭嘉辉的编曲。这些重要代表作都和黄沾有关，可见两人当年作为音乐人交情颇深。

当年这首《有谁知我此时情》，它的歌词是北宋传奇的名妓聂圣琼的词作《鹧鸪天》。相传这位风尘才女恋上了礼部郎中李之问，思念李郎心切，就将这阙词寄到了李家，而李夫人见此落泪，居然同意夫君将这位名妓娶回家中为妾。黄沾当年在旋律当中把这种女性情愫表达得千回百转，透过邓丽君

演唱，更加虐心。而这首歌也有粤语版，除了邓丽君自己收在《漫步人生路》专辑当中，刘美君也曾经翻唱过，收入了自己的专辑《赤裸感觉》。虽然她翻唱也是中规中矩的古诗词歌曲，但是当年刘美君那张专辑呢，是一票都市的香艳词赋，所以这个古诗古词的作品放在里面，显得非常的后现代。

0: 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4: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5: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6: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7: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8: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9: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10: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海九江的阿莹，目前从事紧服装销售的行业。妈咪给我的感觉是先朋友后长辈。我妈咪好好学噶，而且好得意添。我有一次出咗国旅行，嗰阵时咁啱咧就系淘宝啱啱兴起嘅时候，哇！我突然之间异国他乡收到一个电话，个心突咗一突。哇！咩事啊？咁远都要打个电话嚟，有咩紧要事啊？原来我妈系打嚟问我点样填收货地址，点样揿支付密码。咁你话佢系咪好有趣啊？系咪好好学啊？人哋兴股票嘅时候，佢又第一个去学，佢系第一批中国嘅股民。嗰阵时我记得放学翻到去就见到佢系攞住个镬铲，一边炒餸一边喺度睇电视学 K 线图。仲有咧，佢对我哋好好嘅。我同我细佬两个咧，好中意搵妈咪倾偈嘅。就算我哋犯咗错，考试考得好差，我哋都夠膽同妈咪讲嘅。妈咪都系会安慰我哋，从来都唔会发嬲。如果佢发嬲嘅话，就真系好大件事噶啦。借呢个机会，我想点一首叶倩文嘅《潇洒走一回》俾我妈咪听，亦祝天下所有嘅父母平安喜乐，开开心心每一天。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2: 有一些老歌当年的来历超乎我们的想象，也因为有这些故事，今天在听的时候，你对它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时光记忆。有两首邓丽君的歌，人们都觉得她没有唱过，但是又觉得那两首歌似乎都有她的影子。一首就叫做《往事只能回味》，是1970年发表的，作曲刘家昌，作词林黄坤，演唱人是尤雅。这些年这首歌很火，很多人翻唱过，好妹妹乐队啊，金志文啊等等，包括王伟忠也排演了同名的一出话剧，整个剧的线索也就是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先给你听听好妹妹乐队的翻唱版吧。

说起来，尤雅跟邓丽君同岁，不过星途没有邓丽君那么顺利。11岁的时候，她也参加各种歌唱比赛，但是没有拿到什么好名次。不过好在当年唱片公司老板觉得这个女孩的声音其实不错，就问她愿不愿意录唱片。从前那个时代也很有趣啊，据说尤雅已经发了三张唱片了，她的爸爸妈妈还不知道自己家闺女每天放学都去唱片公司录音。16岁那年，她在台北的饭店开始唱西洋歌曲，恰好有一次刘家昌也在场，听完她唱歌之后很喜欢，就拿了一张餐巾纸写了一份合约，问她要不要当歌星。后来的一切进展都有些神速，因为当天晚上刘家昌就带尤雅去了唱片公司试了声音。几个月之后，海山唱片为尤雅发行了专辑《往事只能回味》，迅速红遍台湾。这张唱片卖到脱销，他也就这样一夕成名。所以难怪后来刘家昌很多次说到自己的歌帮助很多的歌手一夜成名，可他最中意的学生就是尤雅。

当优雅尝到爆红滋味的时候，出道更早的邓丽君已经发过几张唱片，演过两部电影，经常去香港和东南亚演出，被誉为娃娃歌后。而优雅凭借《往事只能回味》，一度在70年代初红到了甚至超越邓丽君的程度。一直到2012年，优雅还能够在人民大会堂开唱，同期歌手不少已经作古或退出，她以冻龄之姿登上舞台。当年唱片好卖，所以江湖地位也往上飙，珍妮严格意义上算是优雅的师妹。所以曾经有一个新闻，在她数落邓紫棋对前辈比较无礼的时候，她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自己当年见到优雅舞步之内就要恭恭敬敬地喊上一声优姐。简而有约，今天说说几首老歌的故事。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阿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女歌手，叫做李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她的声音，对她的样子是不是记得清楚。她是周华健的徒弟，也是当年在滚石时代的女搭档，这两个人对唱过很多的歌曲。如果是周华健的粉丝，可能对李杜是不陌生的。而事实上，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滚石时代的那些经典流行的巅峰，你也会记得李杜曾经唱过非常有名街知巷闻的一首歌，叫做《为爱犯了罪》。因为那首歌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好多人去 KTV 唱歌的时候，明明想要挑战，后来发现都不得不败下阵来。但这首歌也就成为他自己非常独特的样子。我其实很早听李杜的歌，知道他，但最近一次有机会重新感觉他的声音，并且觉得有惊艳的那一分，是因为一首歌叫做《悲剧》，这是我过去没有听过的他的歌，声音音域之华美，真的比当年听《为爱犯了罪》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就发现有些我们以为熟知的东西，真的要到时间距离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和听，你才会有新的发现。来听听李杜的这一首《悲剧》。

李杜的情歌里一点点悲情，一点点奔放，一点点自恋，还有一点点感动，但是每一个一点点都似乎是浅尝辄止，所以他不会让你觉得他的情绪走得太远。而他开始进入歌坛的年代，因为滚石实在是出色的女歌手太多了，今天你数数看，哇，那么丰富，那么奢侈，如果代表作不够多的话也很难被注意到，幸亏李杜有她的代表作。而也因为那个时代的滚石看重音乐的实力，所以很多优秀的女唱将尽管不走美貌路线，但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会让人失望。即便到了审美多元的时代，你仍然发现那个时候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是李杜大概最为人熟知的一首歌，《为爱犯了罪》。

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I'm a big, big girl.
6: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0: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9: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10: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手上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1: 他记得我的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12: 他看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1: 来吃多啲。
13: 他不是超人，但为了我他变成了万能。
11: 冇嘢嘅，等妈咪嚟。
14: 他的世界好细，装满了我的喜与悲。我的世界好大，有时忽略了他的等待。
11: 又不回来吃饭啊？哦，那没事了。这个母亲节，我要将不得闲换成即刻到，
12: 陪他散步，赞他靓，
11: 我来煮饭，等他休息一下，
14: 抱一抱他，讲声爱他。
11: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1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2: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6: 喂，
1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16: 请配合我们调查。
1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

0: 嘅陷阱、啊。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的节目里，跟你听听李杜。说到李杜，大家习惯用实力唱将来形容，因为她的确是唱得非常棒。然后当年是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她曾经以一首《舍不得让眼睛睁开》唱爱情淋漓尽致。她的歌让人动情，但是又不失细腻，以至于我觉得她唱红的那些歌都有统一的调性，他们在一个有一点小调跟古典风格的旋律时代，但是歌词又是都会女性可能会遇到的情感话题。所以到了今天，如果要用情牵女人心来把那个时代的女歌手勾连在一起，他们似乎也就有了某种共性。这是为什么后来情牵女人心还可以变成一个演唱会的主题不断上演的原因。

周华健跟李杜的合作有一首叫做《难以抗拒》，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呢叫做《雪中火》，而好多人第一次听是因为电视连续剧《驯龙门客栈》，有人说

比起电影版更喜欢电视剧版的《新龙门客栈》，因为里面的周淮安，他喜欢的是老板金镶玉，看他一步步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但是使命跟责任让他又不能够放任自己感情的时候，内心会有挣扎。而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只想回到自己最心爱的人身边，完成对对方的承诺。所以电视剧里面情感路线走得更加丰满。好多人可能已经忘了这个电视剧，但这首歌却是印象深刻的。今天来跟你听听周华健、李杜《难以抗拒》。

李杜在198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激荡着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深受好评。最后发行的数张专辑，包括跟周华健一起来合唱那些脍炙人口的歌，《何时梦醒》《难以抗拒》等等，都算他的代表作。而他自己最著名的作品呢，除了《为爱犯了罪》《舍不得把眼睛睁开》之外，还有一首后来周华健自己也拿去唱了，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好奇怪，一个男歌手来唱这个名字，但当年最早的演唱人也是李杜。除了歌手之外，他也担任过电台的主持人，包括歌唱的评审，甚至呢还在固定的民歌餐厅保持驻唱的记录。我想能唱之人能够保持有一个现场 live 的演出场所，对于爱他的人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我们听 CD 是一种风格，我们在现场感受这个歌手的能量，那是一种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感染和记忆。今天节目里跟你听听李杜，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声音，去找来听听看，空间时间有限，来不及跟你分享的好歌。你喜欢的那些不算大众但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音乐人，也欢迎你推荐给我们。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晨，早上时间10:30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呢个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小雨噶，早晚有轻雾或雾，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2到28度，相对湿度系介乎60%至98%。目前高明区系生效紧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噶。咁而嚟緊嘅11号雲量逐漸減少，氣温逐漸回升啊！大家要密切留意最新嘅天氣變化啦。
3: 我林妙儀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別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專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場靜心啟智，為屋企人加滿正能量。
3: 5月22号，林妙儀帶隊深度玩轉山西雙飛6日，漫步平遙古城，探秘張壁古堡，打卡應遠木塔，仲有飛圍打鐵花，特色安排連住2晚五台山。
2: 三字頭嘅團費寶藏文化遊，係家長就事不宜遲，快啲揾廣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4: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2: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3: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4: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5: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6: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7: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8: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9: 我的母亲，多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母亲节啦，我想在这里祝你母亲节快乐，生日快乐。
10: 妈咪，我会好好学习，唔使你担心。祝你母亲节快乐，万事如意。
11: 妈咪，祝你母亲节快乐。妈咪，你唔好因为自己系一位母亲去约束自己，想买咩就去买。唔单止母亲节快乐，日日都要快乐。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裂粉，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5: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6: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7: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8: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7: 五月二十二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8: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9: 呢几日去到市场商场，迎面而嚟嘅就会发现花贵咗唔少，但系都摆到好靓啊，好温馨嘅一个场景。呢几日大家有冇去行下商场咧？特别嘅日子，当然啦，亦都有特别嘅一个感恩嘅方式。咁当然啦，喺节目里边咧，亦都同大家去分享喺呢啲特别嘅时候，我哋点样去表达爱啦？除咗送花啦，除咗写贺卡、发朋友圈等等，今年我亦都好想换一个角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而且我哋今期嘅节目咧，唔系讲点去教小朋友，更重要嘅系想同我哋妈妈一起讲讲几句嘅心里话。最近呢几日咧，你会睇到。

0: 喺网上边咧都有一句说话嘅咋，少啲激阿妈咧，真系屋企里边都会好啲，系咪？少啲煞气，咁啊屋企里边咧都会多啲烟火气，啥都抢，妈妈快乐，全家快乐。呢句说话咧好似系讲得比较粗下，但系话粗理不粗。当然现实生活当中呢段时间都会同好多嘅妈妈一起倾偈，都会同一啲嘅爸爸倾过偈。嗯，妈妈嘅快乐的确系会影响住一家大细。妈妈可以讲是屋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顶海神针，她在我们就会在。最近看到一些综艺节目下，比如是讲到一个网红妈妈叫做叶泽妈妈，她呢就说了，叶泽妈妈说我肯定会将我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但结果呢好像网络上面大家都好像不太认同她，觉得啊你好自私啊，怎样不配做妈，不配做妈妈，或者妈妈这些。但也有人认为其实是的，无论是哪个应该先将自己放在第一位。如果当我身心疲惫，当我能量很低的时候，我又哪有去力量去爱我家人呢？这段说话呢，我都会想起我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是他说不自我的爱是牺牲，是控制。很多妈妈会将无私放在自己的膊头上面，好像为母则刚，既然成为了妈妈的话，那就要付出一切。可能只是会觉得燃烧自己才可以照亮小朋友，我的牺牲有什么所谓呢，我做什么都可以。但结果呢，这种牺牲很容易就会变成绑架。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但为什么现在你变成这样，我做了这么多事，我做所有事都是为了你的。就算很多妈妈是不是当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都会跟小朋友说，我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早就怎样怎样走了啦。但你会发现这些就变成了小朋友的压力，还有成为了绑架我们小朋友的一个利器。因为只要你一讲这句说话的话，小朋友就动都不敢动。所以你会发现就说，当你很精疲力竭的时候，还要撑着帮小朋友做饭去煮饭，撑着即使我白天做事已经不辛苦，夜晚好像还要打另外一份工，要帮他看作业，照顾他做作业，收拾烂摊子。当你去有这种负累的时候，当你有一种这样疲惫的时候，你发现你讲的说话都好像不好听的，语气是很不耐烦的。而这份的埋怨其实小朋友是感受得到的，这个不是一个温暖，而是一份压力。我们不妨各位妈妈一起偷偷懒，一起自私一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节目。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首先我想讲的就是，妈妈是一个屋企里面的定海神针。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叫做文件包的原理，也是来自我老师包丰源老师的一个研究。这个文件包其实非常之简单，它就是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0到12岁之间所经历的创伤和负面的情绪。如果这个情绪得不到一个有效释放的话，它就好像种子这样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里面成为一个种子。它就好像个电脑程序咁，当类似情景出现嘅时候，这个种子就会生根发芽，它就会自动运行。咁这个呢亦都系喺概念上面叫做文件包。而这个文件包好重要一点嘅就系话，它一定系同我哋嘅父母相关嘅。所以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父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会影响着我们小朋友的成长。甚至如果在这个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里面形成了文件包的话，他对小朋友的影响不是当下，他更多的会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未来的人生的五大板块，包括健康、亲子、家庭、婚姻和财富、事业。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在屋企里面，爸爸和妈妈都有非常之重要的作用，因为他对小朋友影响是一辈子。当然在我们的传统里面，除了爸爸这个角色之外，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妈妈，也都是家庭里面的灵魂所在。可能这句说话不算是非常之准确，但是你会发现小朋友出世之后最早接触的是谁？小朋友出世最早接触的就是妈妈，依赖最深的那个也都是妈妈。他看这个世界上面的第一眼都是妈妈，而他面对挫败的时候第一时间求助的对象都是妈妈。 未来佢安全感嘅构建最核心嘅基石亦都系嚟自妈妈。大家有冇发现呢，小朋友通常如果系住宿嘅话，打电话返屋企第一个时间嘅通常问阿妈呢，阿妈喺边度啊。其实呢个亦都表现咗佢对屋企嘅人里面边个位置最为之依赖。其实佢唔一定关系最好嘅，但你会发现最依赖嘅基本都系妈妈。妈妈嘅心定啦，屋企里面即使发生事情，大家嘅心都系定嘅。最近呢，我留意咗一个嘅网络上面嘅博主，咁佢呢位嘅女主人呢，喺家庭里面非常之有智慧，佢会好有智慧去处理屋企里面嘅大大小小嘅事情。当屋企里面发生一啲小小矛盾嘅时候啦，或者发生啊唔见咗只狗嘅时候，咁佢都可以好智慧咁去处理咗嘅。当然啦，有阵时佢都会有唔小心犯错嘅时候，但佢都通过好智慧嘅方式去调解。所以你会发现妈妈嘅智慧同埋稳定嘅情绪系可以为呢个家庭带嚟一个非常之多嘅开心、快乐同埋笑声。好啦，咁我嚟讲下妈妈点会成为一个嘅家庭嘅定海神针呢？大家会唔会理解到呢？妈妈稳，我哋小朋友先至稳。点解咁讲啊？因为父母系元件，孩子系复印件。咁当然讲到呢个时候，可能有啲人话：咁爸爸冇咩作用嘅咩？唔系，但重点系在于我今日嚟讲妈妈。其实妈妈咧，喺呢一个父母系元件，孩子系复印件呢句说话里边，妈妈嘅身份系体显现得更加之明显嘅。小朋友嘅情绪咧、反应同埋佢问题解决嘅模式啦，同人相处嘅习惯，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佢同妈妈嘅朝夕相处当中，不知不觉咁复印落嚟嘅。好多妈妈咧，每日都会教小朋友你要冷静啊，你要勇敢啊。但系咧，你会发现咧，妈妈喺屋企里边咧，如果只系比较暴躁啦，或者小朋友啦遇到一啲鸡毛蒜皮嘅小事，妈妈就先炸啦。你呢一张台咧，食到成台都系，你点搞噶？这个玩具又要周围掉了。当大人遇到少少的问题就已经是很大的反应。那你说我们教小朋友你要冷静你要勇敢，教不教到啊？他学不到冷静的。当你都不冷静的时候，他学到的就是焦虑。所以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情绪稳定，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希望小朋友有勇气去面对失败。那首先我哋亦都有勇气去面对失败。首先，我哋系嗰个定海神针，先稳住啦。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7: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6: 5月22日，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7: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1: 家长学堂 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

0: 7点到7点半播出 ，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想同大家去分享就话，其实而家作为女性吓，我曾经都会好多怨言啊，包括咧，我会发现。好多时候女性会喺屋企里面擅长做一啲隐形嘅家务，而呢啲家务呢係先生睇唔到嘅。啊，比如洗面奶用晒啦，或者沐浴露啊嗰啲用晒啦，咁通常都系佢自己去换㗎嘛。所以呢曾经啊有一个咁嘅场景啊，即係系人哋嘅事情啦，咁但分享一下就係先生话啊，点解我哋屋企啲沐浴露呢用咗成年几两年啦，都似用唔晒咁嘅。咁突然间大太就好难受啦。太太话：你点解会觉得佢系用唔晒呢？系因为我换个零两个月我就换一次，都唔知换得几多次啦。但作为先生就觉得好似吓、就系咁。咁啊，即系好多隐形嘅家务，其实真系先生系唔知道，但系唔代表冇做。好多时候女性就会因为咁样而觉得好委屈，但你会发现咧，其实逐渐去睇，我哋睇呢种嘅婚姻关系。其实是相互之间的，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沟通，你都不讲是不是，那你要讲，你要去表达。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女性是最擅长表达的一个人类来的，即是按人类的这种思维模式的话，男性是直线思维的，而女性是中横复杂的思维方式。但女性有一样嘢好擅长嘅，就係佢可以同时处理好多唔同嘅事情。咁所以呢个亦都係妈妈好特有的一种嘅角色囉。但更重要嘅就係你会发现屋企里面呢啲关系里面，我哋女性嘅思维係理解唔到男性嘅思维。而男性又觉得嘩，女人实在太复杂啦，点解你咁多嘢讲嘅。往往好多时候我哋女性係通过讲嘢去释放自己的情绪。但如果我哋讲嘅呢啲嘢唔係自己内心想表达嘅，或者我哋讲嘅呢啲嘢并冇真实咁表达出嚟，而係用一啲反问句啦，用一啲讽刺啦，嘲讽咁样嘅方式去讲出嚟嘅时候，你觉得男性会接受到吗？男性因为佢係直线思维，佢第一个就会感受到你嘅情绪唔好。因为男性都係一种感受型嘅。即佢唔有阵时唔一定会听到你好多答案，亦都唔一定听得晒你所有字。呢、这个我之前喺节目里面都分享过啦。其实沟通里面更重要嘅唔系我哋讲咗几多个字，唔系咁重要嘅就系我哋讲咗几多个道理。沟通里面最重要嘅就系我哋俾对方一个点样嘅感受。所以如果男士会觉得哇，你成日用反问句嚟同我讲嘢嘅，成日同嘲讽嘅方式同我讲嘢嘅，咁男性就会觉得我唔开心，我唔舒服。于是佢点？佢咪关闭咯，佢就会。我唔同你讲，我费事同你讲啦。所以今日节目，我哋同我哋嘅女士们一齐嚟倾倾偈。女士多啲理解我哋屋企嘅男士嘅呢种嘅直线思维，而希望我今日节目里边如果有男士喺度听嘅话，亦都希望可以理解到我哋屋企女士呢种发散性嘅思维。其实更重要就系当我哋屋企嘅女士，即系我哋太太去讲说话嘅时候，男人咧做咩咧？嗯，好，嗯，咁就得噶啦。特别对于我哋而家好多嘅80后、70后、60后嘅亲们啊，各位女士们，有冇咁样嘅发现就系妈妈在，家就在。当我哋而家40多岁，可能会遇到我哋屋企嘅父母嘅一啲身体情况啊，或者一啲状况嘅时候，你会好大感觉嘅。特别当妈妈边一日佢离开呢个世界，你会嗰种嘅感觉就系嗰种孤独感，真系唔系简单用孤独呢两个字去形容，系真系会有。孤儿那份的感受，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所以你会发现真是什么叫做妈妈在，家就在。她在的时候可能还跟她斗下嘴啊，跟她吵架啊等等啊。但当有一日真是不在的时候，子欲养时亲不在。继续跟大家分享，妈妈呢的情绪就好像屋企里面一个炉灶里面的火一样，我们屋企就好像一个炉灶一样。如果妈妈心情好的时候，那天她回到家，好像你觉得吃那顿饭都是开心的。但是如果妈妈那天情绪不好呢，哇，好像一个冰冷咁，好像一盆冷水泼落去个炉灶咁，你发现家里面都冻到好像打冷震。妈妈在家里面的情感纽带和心灵的栖息地，妈妈的情绪和妈妈在家里面的角色，就正正是我们的共情能力和我们的情绪，就是来自于妈妈。所以很多妈妈呢，有时白天 工作强度好高啦，翻到屋企无论几攰都好，都会全力去支持小朋友。但系你会发现咧，我哋通常都会埋怨就系小朋友，我白天已经打份工啦，夜晚仲要打份工嚟凑你，仲要睇住你做作业，系咪啊？嗰啲情绪一下子就会上嚟，特别如果喺白天工作嘅时候遇到一啲唔顺心嘅事情，心情唔好嘅时候，啊，嗰晚小朋友做作业咧，真系胆战心惊嘅。我老师有曾经有一个咁嘅说话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就话父母嘅平静系孩子最初嘅安全感，而父母嘅从容咧系孩子未来嘅应变力。咩意思呢？如果我哋父母嘅情绪系比较平静、比较温和嘅，咁小朋友最初安全感就系嚟自于我哋父母稳定嘅情绪，而父母嘅从容系孩子未来嘅应变力。孩子未来应变嘅能力，佢可唔可以解决问题？可唔可以因为呢个世界嘅变化而去适应呢个世界？呢种嘅能力就嚟自于我哋父母嘅从容，就嚟自于我哋父母解决事情嘅嗰种嘅节奏同埋嗰种嘅从容。嗱，俾个喻啊，打个比喻，如果今日翻到嚟屋企，小朋友话俾你听喺学校受到咗委屈啊，好唔开心，咁你第一时间会同佢讲啲咩嘅咧？你第一时间会同佢睇下呢个事情嘅来龙去脉啦，系咪？再了解佢系点去处理呢件事情啦，然后咧就同佢分析下呢件事应该点做啦，或者从呢件事里边我哋学习到啲乜嘢嘢啦，以后当发生呢件事情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应对啦？哇，系咪一套一套落嚟，一二三四五个步骤？有啲家长话：，唉，我冇你咁有智慧啊，霍老师，我唔知应该点讲啊。得，呢个实在太好啦，最好就系咁噶啦。点解呢？我哋唔需要讲太多嘢嘅，只系需要行埋去，俾佢个拥抱，总识啦啩，可以做到啦吧？因为唔使你讲啦，我哋俾佢一个拥抱，哎，妈妈揽揽你啊，我俾啲支持你，好，咁我哋再去讲呢件事情。哦，你系咪好有委屈啊？哎，哦，我可唔可以抱下你？可以噶，或者爸爸，爸爸可以抱到佢最好啦。如果唔咩嘅话，我哋可以啪啪佢膊头，哎。我嚟听听你究竟今日发生咩事啊？摸摸佢嘅头，拍拍佢肩膀，系咪啊？拍拍佢膊头，仲可以吧？呢、这个就系我哋所赋予佢嘅呢份嘅情感。所以小朋友受咗委屈翻到屋企，佢需要嘅唔系一个二十四小时都在线嘅道理观、纠错观、法官判官，佢需要嘅系你可以踎低身落嚟，拍拍佢膊头或者揽揽佢呢一个温暖嘅港湾。而你一句拍拍膊头呢个动作，佢嘅威力甚至话俾佢听，唔紧要，有我喺度。佢嘅威力系比你讲一百个道理都有用。呢、这个就系我哋妈妈喺屋企里边好重要嘅，就系妈妈在。家就在，再嚟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言传身教，身教比言传更加之高效。喺我哋教育嘅方式里边，好多妈妈啦，好少去学习啦，将我哋好多希望甚至寄托喺小朋友身上，或者不断咁去同小朋友讲你要点做，你要点做。但你发现就系话，当我哋叫小朋友点做点做嘅时候，我哋又唔喐，咁小朋友会喐吗？所以错误的教育方式会造成创伤和负面的情绪，如果不去改变的话，就会在家里面成为了代际传承。近段时间有个咨询会讲到，刚刚去做讲座的时候，有一个家长就会讲到小朋友很拖拉，很不遵守时间的规划规整。这个故事好像上排节目有分享过，就讲到如果我们家长都不是一个好有时间观念、好有规矩嘅人，咁当你去同小朋友立规矩嘅话咧，你会发现小朋友呢个规矩系立唔到嘅，小朋友继续会去拖拉，因为我哋首先冇做到嗰一步，所以就系喺屋企里边，你想小朋友多啲睇书，咁呢个时候你可以点做啊？考下大家啦，我想小朋友多啲睇书嘅话，咁屋企里边系咪应该有一个好靓嘅书柜，或者摆咗好多书嘅地方，而且书柜前面有一张好舒服嘅凳？而耐不耐你就会行到去那个凳那里去看书，这样是你我们家长要去看书，那所以令到我们小朋友有看书的这种动力。而且不是说你今晚看书他今晚就会跟着你来看书，起码你有一段时间在坚持去看书的时候，小朋友就会很好奇了，咦，爸爸妈妈究竟在看什么书呢？我快点走过来看看先。 身教比言传更加之重要。你想有书香的家庭的话，那你就放弃看肥皂剧。你想小朋友懂得感恩的话，那首先我们妈妈一定要懂得向家里面的长辈有感恩之情，还有跟我们长辈有更好的沟通和交流。这个又讲到就是婆媳关系。你发现很多家里面如果出现一种婆媳关系的话，你会发现小朋友跟你之间的关系，其实他都会看着你怎样做的，你怎样做他就会跟着你怎样去做。而这件事其实对小朋友未来的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讲教育是未来的，今时今日可能你的小朋友依然是很支持你啦，很依仗你啦，但是未来呢，你有没有考虑过？你想小朋友情绪稳定，那首先你要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参天大树。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去做，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根扎不到在落地土地上面的时候，风一吹的话，我们就会摇摆得更加之快。那这个时候我们小朋友怎样可以去找你作为依靠呢？所以我们要成为定海神针，我们要成为一个稳定情绪的人，是不是要自私一点？我们回到开头讲的说话，就是那个叶子奶奶的那个故事，是不是为什么要照顾自己？即更重要的就是一点，我们要成为一个稳定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人，我们才可以给小朋友有依靠。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稳定的话，我们又凭什么去要求一个小朋友要稳定呢？一个电量耗尽的妈妈是做不到定海神针的。所以允许自己有休息的时候，允许自己有释放情绪的时候，只要我们妈妈的情绪得到释放，得到好好的调节，家里面的这个炉灶那个火才会越烧越旺。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上午1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晨，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啦，系阴天间多云有小雨噶，早晚有轻雾，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3到28度，相对湿度系介乎70%至98%。天气预警方面，高明区嘅大雾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提醒大家啦，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啦。
3: 哎呀，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南悠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公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7: 同大家一起关注就话，当爱变成无处不在的纠正。这个主题看来大家都非常之关注。你吃饭的时候，爸爸一句就话吃多啲菜啦，妈妈又话吃多啲肉啦，你快啲夹肉啦，夹唔夹肉嘅话呢系咪又唔食啊，又偏食啦，系咪叫你夹菜夹好啲㗎啦，跌到成台都系啦。等等等等，饮碗汤，咁你碗汤热嘅话你咪唞一阵先至饮囉，等等。系咪啊，有好多呢种嘅叨叨叨不断就在说的时候，其实你是吃不落那餐饭的。当你大一点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你就抗拒不吃了我，咁是不是会这样，就出现大家互相之间的家庭矛盾。但大家好像从来都没拿出来看看，在我这样的说话对方是有什么感受。我都讲了，0到12岁之间的小朋友感受是非常之重要。而你的这份不断去否定他的这份感受，令到他很难受。他会觉得好像我做什么都不对的。到最后会变成怎样呢？就我不出声咯，我不讲咯，我不做咯。所有东西都在等答案，你告诉我就得了，我什么都不做了。因为我做多就会错多，干脆就是做少点错少点。
6: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7: 我哋其中一位听众，佢系魔法咕噜咕噜，系咪？咁佢咧推荐咗一个视频，我哋作为父母点样可以好好说话？呢个好短咧，呢个系大概一分钟左右嘅一个视频，但里边所呈现到一啲嘅内容。咁第一个场景就系小朋友同妈妈喺度食紧饭，咁小朋友就话啦：妈妈，如果我呢次考试考咗100分嘅话，周末可唔可以带我去食炸鸡啊？咁。这个时候呢，在屏幕上面显示到的是妈妈即时呢就面上面就黑了面了。哇，突然间那个场景令到大家心里面紧张一下，为什么她突然间黑面的呢？跟着妈妈呢就突然间笑返，就说嘿，我逗你玩的，其实不考100分妈妈都会带你去吃炸鸡的。傻女来的。妈妈带到你嚟呢一个世界，又唔系专程系为咗你考试考100分而带你嚟到呢个世界。哇，呢个场景系咪突然间反转？通常如果我哋屋企里边小朋友同你讲话，我今次如果考试考100分，你可唔可以请我食炸鸡啊？好多时候咧，我哋父母就会话：好啊好啊，嗱，你考100分咧，我就俾你啲乜乜乜，系咪好多嘅条件啊？咁但系呢一个嘅场景里边，你发现又反转咗，而且呢个结局系咪好开心 ？OK， 呢个系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就系爸爸带住小朋友去到街上边，而呢个时候咧，小朋友就突然间留意到喺街边有一个乞衣喺呢一度，于是小朋友咧就停低脚步，双眼望住呢个乞衣。呢个时候，爸爸就踎低落嚟，同小朋友讲啦：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嗱，仔，你要好好学习啊。嗱，这个场景左边呢是一个在街角踎在地上面的乞衣，而爸爸讲了这句说话，你想想下一句会讲什么嘢呢？按照我们大家的惯性思维的话，下一句是会怎样？你要好好学习啊，如果不是好好学习的话，你以后就好像他这样的啦，就指指这个乞衣。是不是啊？大家会不会有这种场景，或者这种似曾相识的场景？而在这个短视频里面，这个场景呢，爸爸的第三句说话是，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如果不是长大的话，你就没有能力去帮助其他人的啦。大家会不会有少少感受？好啦，跟住我嚟讲第三个场景。喺呢个场景里面呢，背景系一个游乐场嚟嘅，然后有一个好大嘅过山车呼咁样呼啸而过。呢、这个时候呢，爸爸就同仔仔讲啦，你敢唔敢玩过山车呀、啊、咁而呢个时候呢，就隔嚟有一个家庭里面有个小朋友嘅，咁呢个女孩子呢就好兴高采烈咁话，我敢我敢。於是呢个爸爸呢就踎低落嚟同佢仔仔讲，你是男子汉嚟个噃，是男子汉就应该要勇敢。嗱，听到嚟呢度嘅时候，你会觉得会点呢？我是男子汉，我应该就要勇敢，咁我系咪？

克服呢个困难，要玩呢个过山车呢，大家又是心头一紧啦。于是爸爸继续讲，要唔要坐过山车呢？挑战过山车是一种勇敢，但在大家面前承认自己不敢坐，其实亦都是一种勇敢，所以我们要勇敢 say no 就可以了。在这个场景里面，你会发现好像一二三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好像有惯常这样的场景，你应该这样就要这样的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当我们家长运用了这份的智慧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视频结尾会有这句这样的说话，就说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教育不是碾泥人，而是种花木。这个意思就是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做教育不是好像吸毛板这样一个吸出来好像工厂化地生产，而是在种着花木。种着花草树木就是它怎样去成长，有它自然生长。这个视频已经讲完了，就是几个简单的画面。我相信很多家长看完之后心里面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每一个场景对于大家来讲似乎是不是都太熟悉了。第一个场景告诉我听的是条件式的教育，有很多家长每天都在跟小朋友做交易，考了多少分啊，就会帮你买什么东西的，作业写完就可以看电视的了，是不是我们每晚都会讲的，你作业写完就可以给你看 iPad 的了，听话就会有奖励，不听话的话就会惩罚。我们以为这个在激励我们小朋友，但实际上我们正是将这份爱变成了一份兑换券，你要这样我才可以这样，是不是变成了有条件的爱。所以小朋友妈妈就会觉得，只要我考好了，妈妈才会爱我，只有我听话了，爸爸才高兴，一旦考不好做不啱的话，这样我是不是就是没有爱呢？我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呢？爸爸妈妈这份爱是不是就会收走？所以在第一个场景里面，妈妈说一句，我带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专程要你考100分的，何其清醒。小朋友来到我们身边，不是为了完成我们期待的事情，而是成为他自己。爱应该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他的成绩，因为他的表现才去给他。而第二个场景讲的是学习的动机，是不是？第二个场景是讲什么？就是你好好学习啊，如果不是好好学习啊，你看看隔离那个乞衣，是不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经常说小朋友学习没有耐驱力，没有动机。在这句说话里面，爸爸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听上去是很有道理的，但第二句就是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就可能会点点点，其实这叫道德绑架。学习的意义不应该绑在这个成功与否，不应该被绑在这个你就会你不好学习你要成为什么什么，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小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小朋友就是这种灌输，就是说你不够好，你不匹配，甚至它会成为一种负担，这种压力。但你要想想，其实学习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不应该跟这些压力绑在一起的。学习应该是有好奇心的，是有兴趣的，学习的过程是探索这个世界的一份快乐，不应该被这份恐惧带着走。所以希望大家回去也都去将这个句子可不可以改了它呢？你不好好学你就会点点点点点，你在吓紧它，你越吓它它就会越害怕，反而就会越学得不好。再来讲第三个场景。第三个场景呢，我觉得比较触动的就是这个勇敢这两个字。爸爸说，男孩子男子汉，你就应该要勇敢，那你敢不敢坐过山车？好像很多男仔由细到长大都会经常听到这些，你是男仔你就不可以哭，你是男仔怎样怎样怎样，是不是必须要男子汉。但是其实我们要勇敢，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男孩子，同样我都是可以流眼泪的，为什么一定要坚强和一定要勇敢呢？所以我们由细到大很少教小朋友一样东西，就是说他要接纳自己的恐惧。我们总是要求他要完美，但是不完美都是一种勇气。一个不敢说我很害怕的小朋友，他可能在很多地方都会硬撑，但是人的能量永远都不会是无休止的，他撑得到这个未必撑到下一个。反而那些敢说话，喂我不敢啊，我真的会觉得害怕，这些小朋友他愿意去表达，而更重要的是有可以接纳他这份表达的父母。所以
这个的视频最后讲到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是独一无二。

0: 我哋去养育，我哋去教育，真系唔系去吸毛。我哋而家好习惯性去吸毛板，要求我哋生出嚟嘅小朋友，小朋友就应该要听话，小朋友就应该要懂事，成绩好。但你觉唔觉得你拎住一个毛板去吸喺佢身上，攞住呢一个要求吸喺佢身上，小朋友就应该要点点点点点，男孩子又应该要点点点点，女孩子要点？但系里边所讲到嘅，其实教育系我哋喺度种紧花木，我哋嘅种紧花草树木，系要俾佢土壤，俾佢阳光，俾佢水分，然后静待佢嘅生长。佢长成点样样？佢可唔可以成为一棵参天嘅大树，抑或佢成为一棵嘅树仔头？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嘅天性，有自己嘅节奏，而我哋要做嘅就系，我哋作为家长，唔系去代替佢成长，而系帮佢创造一个可以好好长大嘅环境。正如最近亦都会同一啲嘅家长有倾偈嘅时候，会讲到我哋点样可以俾佢嘅环境，我哋嘅家庭环境系开心愉快嘅，亦或系我哋喺屋企里边呢个家庭环境系冰冷嘅、紧张嘅，又抑或系我哋屋企里边环境系经常嘈交嘅。其实呢个环境都系小朋友成长嘅环境，你俾佢点样嘅环境，佢就会对应成为一个点样样嘅小朋友。仲记唔记得纪伯伦嗰首诗好出名嘅？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你可以给他们的是你的爱，但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今天很多谢魔法咕噜咕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有参考的短视频，很短下，稍后你都会发到去我们各个粉丝群当中，跟大家去一一分享。这个视频给我们有很多很深的提醒。第一个是将爱还给爱的本身，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要告诉我们小朋友听，父母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而学习更重于他的好奇心。第三个是我们重新去定义勇敢。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4: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3: 嚟食多啲。
5: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3: 冇嘢嘅，等妈咪嚟。
6: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7: 又唔翻嚟食饭啦？哦，咁冇嘢啦。
8: 这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4: 陪佢散步，赞佢靓，
8: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6: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8: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9: 阿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0: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9: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0: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味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进入到五月份，我发现近段时间咧去新茶餐厅啊，或者边度咧，大家一坐低落嚟都会讲咩咧？讲小朋友嘅问题，因为即将嚟咧就系六月啦，六月有中考啦，亦都有高考，咁亦都有期末考。咁面对啦就系一个学期嘅攞成绩单嘅时候，咁啊

0: 啊，同埋都系我自己蓄谋已久噶，因为嚟紧咧，我自己小朋友要读书啦，读小学啦，所以咧，我就趁住而家嘅时候咧，带佢去山西方面嘅五台山嗰度沉浸式体验下咧，我哋文树老师嘅一个智慧啊。去到山西好多必打卡嘅地方，譬如话平遥古城啊、钦州古城啊等等呢啲地方先啦，大家会谂起陈燥啦、晋商传奇啦，屹立咗几千年嘅一个古老木塔啦，其实佢嘅魅力咧。远远唔止咁多嘅，就好似一本好厚重嘅历史文化丛书咁样，其实每一页都好有意味嘅。咁今次我哋去嘅呢一个主打系五台山嘅祈福咧，佢就唔单止系一个地理坐标嚟嘅五台山，佢系一个好深刻嘅文化符号嚟嘅，而且咧仲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嘅世界文化遗产嚟噶。所以去到五台山嗰度咧，大家唔好觉得啊，净系洗涤心灵啊，睇下一啲大佛啊咁样，唔单止嘅，佢系集皇家建筑、佛教造像、壁画艺术于一身嘅，系名副其实我哋中国古代建筑嘅艺术博物馆嚟噶。咁同埋咧，佢嘅灵魂系在于延续咗成千年嘅默默书香啦。唐代之后咧，五台山就作为文殊菩萨嘅一个道场啊，就同智慧结下咗一个不解之缘嘅。所以咧，自古以嚟咧，都系好多文人墨客啊、莘莘嘅学子啊，好向往嘅一座智慧山嚟嘅。所以屋企有学生嘅家长咧，听到我话去五台山，我都啱吓、我小朋友咧六月份准备中考啦，有少少焦虑啊，我想洗涤下心灵啦，令到自己心境。唔好咁大压力先
1: 啦，系啊，
0: 系自己大压力啊，有焦虑嘅话，带到俾小朋友都系唔好嘅能量啦。啊，我不如跟你去嗰度睇睇啦，咁样。
1: 所以文人墨客曾经嚟过嘅地方，点解咁有吸引力咧？咁
0: 系，同埋想带埋啲细路咧，沾染下灵山灵气啊，开蒙启智啊，咁样咯吓。
1: 咁而且喺行程上边，呢度应该系安排咗两晚喺五台山景区，
0: 系啊，
1: 完全系俾你沉浸式体
0: 验。系啊，因为我哋今次嘅线路嘅主管咧都话，佢话以往嘅我哋做呢条线。包括一啲常规嘅线路咧，去五台山都系一个朝早嘅啫。净系去佢哋山嘅比较出名嘅一个殿啦，同埋一个五爷庙啦。但系大家知道，五台山咧其实佢系有五个台嘅。今次咧，我哋系五台都朝埋嘅，即系东南西北同埋中台啦。同埋晚上咧就住喺佢哋嘅镇中间嘅台怀镇里面嘅。咁台怀镇咧，佢条件就虽然系一般般，但系我哋住嘅话，全程都系网评嘅四转酒店嚟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咯，同埋咧都唔会系好特种兵式嘅，因为跟开我哋快玩家优选嘅线路嘅团友应该都知道啦。平时就算我哋去恩施啊，话啊好靓啊，但系好攰啊，但系去咗恩施同我一齐翻嚟嘅团友都话，哇你哋识得走盏、啊，即系话一个大嘅景点，我哋去主要嘅几个景区就 OK 噶啦，咁就松弛感满满啦。所以呢条线路咧，其实从小朋友到话大哥哥大姐姐，即系话六七十岁嘅长辈啦，都 OK 噶。
1: 即系话虽然系行够五台，但系其实个行程系唔赶嘅，
0: 系好佛系嘅。都会朝五台，但系好佛系啦。同埋咧，有五台嘅话咧，每一个台上面佢集中啊 focus 嘅地方都唔一样，都会同大家去睇到嘅。
1: 咁所以即系可以讲系满足快大家五个愿望。
0: 系啊，同埋有家长咧就话我一定要去，同埋咧我要带埋小朋友啲用开嘅笔啊、簿啊过去，
1: 洗涤心灵啦，
0: 系文化修身之旅啊。
1: 咁好嘅环境当中，我觉得肯定亦都有啲更加之沉浸式嘅体验嘅。
0: 系对于第一次去山西嘅朋友嚟讲，真系好友好噶，因为我哋山西所一啲。名嘅景点啊，必打卡嘅景点都要去到。嗱，半步晋商噶啦，就系华夏贵镇嘅一个平遥古城啦，系我哋中国最早嘅华尔街啊，叫做中国现代银行业嘅鼻祖嚟嘅。喺嗰度咧有我哋中国第一家嘅票号啊，日升昌票行啊，都可以去睇睇嘅吓。仲有咧会去到张壁古堡啊，张壁古堡咧佢地上面咧睇上即系平时我哋行到入去咧就好似就系、普通嘅一个古堡啫。原来佢地下咧系暗道嚟嘅，就构成咗而家世界比较罕见嘅古代一个设防村啊！
1: 啊，咁似呢个地下通道。
0: 系啊，就好似以前打地道战啊、游击战嗰啲地下咧，系有大有文章喺度嘅，又带大家去睇睇啦。咁、跟
1: 同时佢亦都系集呢个军事、民居、宗教于一体，其实都几有意思。睇到佢啲建筑咧，系同我哋而家喺呢度本地见到嘅建筑物咧，又唔一样嘅，啲亚籍文化，大家都可以不妨去留意一下。
0: 系啊，所以如果话小朋友有时间啊，或者啊，我都觉得可以请下假。

0: 齐去嘅话咧，就更加好啦。因为有好多嘢书本上就系讲啫，冇咁立体噶嘛，系咪？哪怕你系云游喺智能手机嗰度云游世界，你都不及你足行万里啊嘛。咁除此之外咧，又会去睇下北齐壁画博物馆嘅，系我哋全国唯一遗址类嘅墓葬壁画专题馆嚟嘅，喺嗰度咧可以见到一啲绘画嘅巅峰之作啊。
1: 嗯，仲有双塔寺
0: 啊。嗯，双塔寺咧又去到嘅，嗰度咧系明代嘅砖塔艺术一个巅峰代表嚟嘅，亦都系我哋山西太原嘅一个市徽核心啦，城市嘅名片嚟嘅。一讲到山西啊，大家第一时间谂到都系双塔寺啊。啱先讲到平遥古城、
1: 啊，系啊，原来咧嗰度牡丹好靓，我见到即系中意花嘅朋友咧喺呢度真系可能杀唔少菲林啊。
0: 系啦、啊，明代嘅牡丹啊，你讲紧系嘛？明代紫霞仙子啊，系现存咧最古老。嘅寺院牡丹嚟嘅，亦都系迄今为止咧，我哋国家发现嘅唯一一株嘅珍宝嚟嘅，所以咧喺嗰度真系可以大饱眼福啦！
1: 哇，真系五月份系啱啱好牡丹开嘅时节、所以呢个时候大家去，你就会觉得哇，未见过咁靓嘅牡丹。
0: 系平时我哋春暖花开嘅时候都系睇油菜花啊、樱花咁嘅啫，我哋今次去睇下牡丹，
1: 因为即系佢开起上嚟嗰个都大嘅嗰种感受，真系好唔一样。好啦，咁啊，最后都要讲翻咧，就话我哋呢个系叫。六日五夜嘅行程里面啦，睇就有睇啦。咁刚才呢亦都会讲到我哋可以 DIY， 例如系一个醋，一讲到醋点啊，呢次行程里面有啲咩好味嘅嘢
0: 啊？山西陈醋呢我哋食饺子肯定必不可少啦，仲会深度咁体验下陈醋嘅技艺嘅，品鉴非遗陈醋嘅酿造技艺啦，同埋过去试下啲醋啦吓。呢啲传统嘅技艺呢都系申报咗非遗噶，大家带埋小朋友嘅话就可以知道，哇！我哋食嘅醋系点样嚟啦。
1: 咁同埋今次行程。里边亦都有特色嘅面啦，因为有醋又必有面，
0: 系刀削面啦。琴日上尖嘅节目咧就话，哇，刀削面好正，佢好中意食嘅。所以大家去到咧，除咗会品尝一啲山西嘅特色美食啊，面食嘅点少得咧？
1: 好啦，最后咧都提醒大家啦，我哋今次出团咧，亦都系喺五月之内，即系六月前就会出团噶啦。具体时间系边几个
0: 咧？有四个团期嘅，分别系五月十九号啦，我自己跟嘅咧就系五月廿二号已经爆咗噶啦，仲有五月廿六号啦。五月廿九号，即系十九、廿六、廿九，仲可以报名嘅。咁小朋友嘅价钱咧，3399。大人3999系团费吓，六十岁以上老人家咧系每人可以优惠150元添。当然啦，燃油附加费系另计嘅。
1: 咁佛山出发包含接送，系广州直飞太原。
0: 系啊，嗱、一讲到广州白云机场，大家知道哇，准点率好高啦，同埋南航嘅、咁所以咧更加有保障又放心啦，舒心啦。今次咧我哋系三间旅行社一齐。报名嘅有广之旅啦、富盈假期啦，同埋禅之旅一齐加持嘅、所以咧受欢迎程度好高嘅，大家要快快手啦吓。
1: 所以更重要嘅系要记低跟住落嚟，我哋要点样去报名咧？点样搵叉烧包啊？
0: 系啦，微信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又或者系微信公众号都系快系玩家优选就 OK 噶啦。咁啊，点到我头像啦，又或者你直接咧联系，即系右边咧系有一个弹窗嘅，就系联系客服。咁联系佢，你就话我要去五台山啊，咁佢就会嚟同你解答噶。
1: OK， 好，咁唔该晒我哋同事林婉仪啦，亦都祝你啦山西嘅呢个五台山之旅顺顺利利。
0: 好多谢多谢，我都要 PS 备注一下，我带埋两个仔去今次。
1: 系啊，犀利
0: 啊，要小心
1: 啊，可以多几年肉紧，蛙一齐去都几开心。好啦，咁期待大家咧收获满满。
0: 多谢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3: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五月二十二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妹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不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无聊话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6: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5: 五月二十二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6: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7: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8: 历史上边，广州好早就成咗广东地区嘅政治中心。但政治中心就唔代表就系广东地区嘅一哥噃。想做一哥就必须有一个本事，就系既系政治中心，又系经济中心，又系文化中心，咁先至得。有人可能会讲，既然广州已经系政治中心啦，又系著名嘅港口城市，咁肯定亦都系经济中心啦。谂有咗呢两个中心啊，文化中心就好容易搞掂嘅啫。咁呢种讲法听起身咧，就好似有啲道理，但往往历史又唔系咁嘅噃。嗱，广州啊，的确喺秦汉嘅时候咧，就有咗好繁华嘅海外贸易。到咗唐代，海外贸易就更加繁荣。但呢个亦都唔代表广州喺嗰个时候就系无可争议嘅一哥。甚至嗰阵时啲人呢，亦都唔认为广州系一哥。唐朝嘅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黄埔士，佢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邵阳楼记》。咁喺嗰篇文章里头呢，就有咁样嘅一句说话：岭南之属州以百数，邵州为大。意思即系话呢，岭南地区有一百几个州，潮州是最大的。咁亦就话呢，喺佢睇落，潮州先是一哥。黄埔绍何许人也呢？由黄埔绍是宰相王涯的外甥，佢自己呢亦都喺好多嘅地方就做过地方官嘅，咁可以讲系见多识广。嗱，咁对于佢嘅呢个讲法呢，就似乎唔系话冇乜道理嘅。嗱，我哋首先呢喺文化领域讲起啦。隋唐开始科举考试，进士嘅数量就成为咗衡量一个地区嘅文化水平一个重要嘅标志之一。边度地方出现嘅进士多，那个地方呢就证明有文化嘅。我哋就讲讲唐代广东各个地方嘅进士嘅数量啦。根据广东通史嘅呢本书里面讲到嘅就话，喺唐代广东能够考到进士嘅人呢，总共有36个。其中潮州呢有9个，广州有8个，连州8个，潮州3个，丰州就3个，秦州3个，康州1个，端州就1个。咁喺潮州进士嘅人数就排喺第一位。咁同属呢粤北地区嘅连州啊，进士人数同广州呢就大家扳平嘅。咁加上丰州嘅3个，唐代广东嘅36个嘅进士里头，有20个是来自粤北地区。 咁可想而知呢，粤北地区嘅文化教育水平啊，喺整个广东嚟讲，算系最架势嘅。唐代潮州进士嘅数量唔单止最多，而且仲有开风气之先嘅作用噃。嗱，根据阮元嘅《广东通志》嘅记载讲到，就话唐代呢，广东第一个明经及第嘅人咧，就叫张宏雅。明经同埋进士呢，系唐代科举考试嘅两个主要嘅科目。明经及第就系通过咗明经科考嘅考试，呢个同进士及第相比呢，难度系冇咁大嘅。但系张宏雅嘅明经及第啊，真系有住开风气之先嘅作用。广东通志呢本书讲到就话，粤俗字彬彬多经学士矣，嗱就系呢个意思。而事实上亦都系咁。收尾张宏雅嘅侄仔张九龄就考中咗进士。张九龄大家都知啦，佢系唐代嘅名相，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完全系靠自己嘅能力，咁通过考试就走上仕途嘅。咁呢个亦都算系实现咗层级嘅跃进咯，成为咗一代名相。而张宏雅同张九龄呢，都系潮州人。唐代嘅潮州文化教育水平处于领先嘅地位。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表现，就系出咗好多广东最早嘅书院。根据中国宣史嘅呢本书嘅研究，唐代全国一共有50所嘅书院，其中有2所喺广东。而呢2所书院呢，就分别就系文献宫书院同埋孔林书院。呢2间书院呢，都唔系喺广州，而系喺当时嘅潮州。咁起书院呢，就唔单止要有钱啦，而且呢亦都系文化繁荣到咗一定程度先会出现嘅一种现象。事实上，唐代从两汉到隋唐啊，粤北文化教育喺广东都算系处于领先地位嘅。而潮州啊，一直都系粤北地区嘅政治、经济、文化嘅中心。咁从以上所讲嘅，嗰陣時嘅廣州都仲唔算係廣東嘅文化教育中心。古人亦都係咁樣認為㗎喇。比如講宋元之際啊，有一個叫做張士隆嘅人要嚟到廣州嘅文教系統嗰處嚟擔任官職。佢有個老友叫黃二山，就寫一篇嘢就為佢送行啊。咁呢篇文章嘅題目就叫做《送張士隆赴廣州教授罪》。黄二山在一篇文章里面一开口就说，张士隆被任命为广州教授，马上就要赴任，让我写几句赠言给他啦。他说长江以南呢，广东亦都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但是出自这个地方的名人啊，就不学得这个地方出的象牙、犀牛角、以及其他的珠宝那么多啦。亦就话呢，唐朝嘅张九龄、北宋嘅余靖呢係比较有名，其他嘅呢就冇啦。讲到呢处，佢仲特登提醒就话，张九龄同埋余靖都係潮州人，唔係广州人喎。最后呢，佢仲讲话广州啊，就好似象牙、犀牛角、珠宝多，至于讲到诗书礼乐之风呢，仲唔算得上係浓厚。可见呢，尽管宋代广州嘅文教事业已经远比唐代繁荣啊，但系俾人嘅印象亦都仲系如此嘅。好啦，咁到咗明末清初嗰阵时，广州地区就出咗个大文人，佢嘅名叫做屈大均，而屈大均呢亦都有类似嘅睇法，佢话天地之气都系从西北到东南运行嘅。潮州的曲江就好像广东的西北，唐代的时候广东的文气呢就在这处开始，代表人物就是曲江的张九龄和刘阿。在他们之后呢，广东的文气就逐渐向南边移动。所以从文化领域来看呢，前面黄埔士所讲的潮州为大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咁喺文化领域同潮州相比呢，唐代嘅广州啊，可以讲都算系略输文采。 咁咁样喺经济领域嗰度又点啊？同潮州相比呢，唐代嘅广州亦都算系差咗啲啲。有人话喂唔啱噃，嗱，唐朝嘅时候，广州取代北海湾成为咗海上嘅丝绸之路嘅起点啊。但喺唐朝嘅时候，广州省几多嘢卖啊？咩珠宝啊、丝绸香料、胡椒象牙、犀牛角呢啲咁嘅嘢啊，多到不止，街市又旺，嘿，有乜可能输蚀过其他地方都有嘅？广州省里边人山人海，大唐盛世嘅气象就不过如此啫，有乜理由比潮州啊差咁远啊？有嗱，呢种讲法咧唔系话冇佢道理，有冇讲错咧？都冇讲错，不过我喺呢处咧想补充三样嘢。嗱，呢三样嘢啊，就可以令到我哋对唐代广州嘅印象就更加接地气啲啦。嗱，我哋不妨想象一下，周围人山人海、嘈喧巴闭嘅唐代嘅广州省咧，面积啊肯定好细嘅。嗱，广州越秀公园啊，系广州人最熟悉嘅一个公园啦。咁呢个公园嘅总面积是 0.86 平方公里，唐代嗰阵时广州地区嘅面积就系相当于而家越秀公园嘅一半多啲啲咁多，唔系啩？乜广州咁细嘅啫？乜当时点解咁细噶？诶，嗱，你想知道点解啊？我下一期再讲。
7: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9: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9: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9: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1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4: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諗起凉茶或者煲靓汤㗎。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係味道偏苦，又唔係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呢，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龟版嘅龟苓膏係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龟苓膏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咧，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龟苓膏。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7度嘅工序，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唔系嗰啲即冲粉嘅龟苓膏啊！龟板嘅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灭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1年4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中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咧，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咧，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啱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15: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6: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15: 嚟食多啲。
17: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15: 冇嘢嘅，等妈咪嚟。
18: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15: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19: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6: 陪佢散步，赞佢靓。
19: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18: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19: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2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1: 小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3: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就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港乐嘅朋友都知道，呢一段咁熟悉嘅旋律有两个版本嘅歌词嘅，就系表现咗两种唔同嘅心境。从24岁唱到而家嘅陈慧娴，经历多咗好多啦，依家就更加能够明白到《夕阳之歌》呢一首歌嘅心境。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哋一齐送俾挚爱嘅梅艳芳小姐，好唔好？咁我哋一齐唱喎。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中午好啊，中午时间嚟到12:30钟啦，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系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早晚有轻雾噶，吹1到2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3到26度，相对湿度系介乎70%至98%。而预计11号啦，云量逐渐减少，气温回升嘅。
3: 小仪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小仪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

0: 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有位热心的听众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3-4只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回只牙。毕竟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呢？
1: 对于多只牙的缺失，临床上面主要是有3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和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的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不用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不多，不用拆带。
0: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1: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嘴咀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係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2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嚟讲系一种牺牲。而且所有嘅咀嚼力量都压住喺呢两只桥墩嗰度，长期落去佢哋可能会顶唔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唔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0: 听你咁讲，呢2种方法真系各有各嘅麻烦，一系牺牲舒适同埋健康，一系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咧，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1: 系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系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咧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边，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3-4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2只牙根，上面加起3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0: 嗱，我插杯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係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呢，无论係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係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呢，其实佢反而呢係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喎。
1: 係嘅，好多人只係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係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0: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10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是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呢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其实係值得嘅。
1: 嗯，係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呢，每日成本係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是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是为你悭返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0: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 可唔可以提供啲乜？

0: 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1: 喺禅医后康，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10个人，并且都系具备10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0: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禅医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1: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0: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咧为答谢电台嘅听众咧，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咧，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片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3: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4: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5: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6: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7: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8: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9: 妈妈我爱你。
10: 我想把歌送给你。
11: 大家好，我叫小若，我是一个小学生，日日妈妈都叫我是小学霸。妈咪，母亲节快乐啊，多谢你日日辛苦照顾我，帮我买好吃的，带我去玩，用耐心陪我写作业。你成日将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包容我的小脾气。我慢慢长大了，会乖乖听话，好好学习，都会帮你做家务，以后我都会心疼你，照顾你。祝妈妈永远健康平安，天天开开心心。
12: 我的老妈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现代的职业女性，她的这种形象在她的那个年代里面其实还是挺突出的。到现在她也总是会告诉我说，女人不可以只靠别人，要靠自己的双手讨生活。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她跨越了一整个太平洋到美国西岸去给我带孩子。我在机场接到她的时候，背着大包小包，蓬头垢脸，因为他坐车、坐船、坐飞机都会晕，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一个旅程非常的煎熬。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都义无反顾地来我家帮我带孩子。我觉得这一幕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母亲的光环，给天下所有的妈妈送上我的祝福，希望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妈妈，也是拥有自己的美好生活的一个女性。谢谢。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五月二十二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妹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几多可笑乐言未着废了，
1: 几多优美落下记得多少。
2: 下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穿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8: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7: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8: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9: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0: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6: 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7: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6: 5月22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7: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FM 九十四点六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九四六频率点。

0: 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3: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4: 嚟食多啲。
5: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4: 冇嘢嘅，等妈咪嚟。
6: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4: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7: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3: 陪佢散步，赞佢靓。
7: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6: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7: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阴天间多云有小雨的，吹一到两级的东南风，气温在23到26度，相对湿度介乎于70%至98%之间啊。而预计11号云量逐渐减少，气温会回升的。
1: 尊敬的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我妈这个人不善言辞，从不把爱挂在嘴边，却会默默记住我的喜好，总会把最好的都留给我，遇事永远站在我身后，默默地为我兜底，为我操心，一辈子勤俭朴实，一生都在为家庭为儿女付出。时光慢一点，爱她多一点，点歌祝福，听妈妈的话，感恩有你，余生平安顺遂。
9: 大家好啊，我叫泳儿。我妈咪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注意健康的人，她会经常吟沉我要早点睡，不要喝奶茶，不要喝碳酸饮料，不要点外卖，不要吃宵夜等等等等。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她很烦，但我都明白其实一切都是源于她对我的爱。我希望她会一直健健康康，一直继续啰嗦，直到天

0: 超越限。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无聊话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妹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凡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咁欢迎你继续咧，就系留意花生底坛，进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倾倾偈。咁啊，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粤 BA 已经进入到咧就系下半程嘅冲刺阶段啦。咁啊，各队都系大概剩低三轮比赛。咁啊，其中咧，佛山将会继续坐镇主场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迎嚟一场广佛打比，面对住目前取得五连胜嘅广州队噃。呢一场波边个赢，边个就有机会攞到第二个直接出线嘅名额，相对系大概率嘛。我目前两队波咧就争一个胜场差嘅啫，同样都输过俾中山队啦。喺咁样嘅情况下，真系不容有失噃。咁啊，趁住有时间，或者都同大家简单回顾下两队波到目前为止嘅一个战绩情况啊。广州队就系揭幕战输俾中山，咁啊之后咧就迎嚟咗一波五连胜嘅，咁啊包括第二轮咧就系险胜云浮，第三轮咧就系作客击败珠海，第四轮咧就主场大胜肇庆，第五轮咧就作客轻取茂名，咁啊所以佢哋目前嘅总成绩系五胜一败，位居西区嘅第二位，中山咧就全胜领跑啊。咁至于佛山队上一场作客击败珠海之后呢，目前系四胜两败嘅。再往上睇，仲有主场系逆转击败阳光啦，跟住就输俾中山，输俾茂名，系经历咗一次嘅两连败。再有首个主场系击败肇庆，同埋揭幕战击败咗江门，所以呢就系四胜两败咁样嘅成绩。咁嚟到第七轮啦，咁就系星期日晚嘅七点半钟，咁佛山主场面对住广州队啊，咁呢一场波咧系名副其实嘅卡位战啦。如果佛山队能够主场击败广州队啦，咁啊双方嘅战绩咧就将会系追平噶啦噃。咁及后咧就系、是、剩低两轮嘅比赛，睇下边个发挥更加稳定，就有机会成为呢一个分区第二队攞到直接出线嘅名额啊。咁所以一场波。其实佛山队想直接出线，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主场击败广州队。而广州队能够作客赢到佛山队的话呢，他就大概率可以呢就拿到第二名，在这个分区的第二名啊。好啊，咁啊这一场波呢更加详细的赛前分析，我会放到去包括抖音视频号以及快手上面的瞬间体坛，再慢慢同大家谈一谈究竟哪一队波的胜算会更大啦。好，咁另外讲下粤超啦，今个星期咧系冇比赛吧，咁啊暂时打咗两轮，佛山队咧就系都系零比零，第一场咧就作客逼平湛江，系非常之精彩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湛江系一队夺标热门嚟噶嘛，但系第二场喺主场三水云修山咧就未能够击败阳江队咧，呢度我觉得系有啲失分啊。因为呢一场预计系攞三分嘅比赛嚟嘅，咁但系最终只能够同对手咧就系握手言和，两连平零失波，呢样嘢固然自豪啦，系嘛，即系证明门将犀利啊，咁啊能够咧就系、是、力保不失，零封对手，系啦就系、是、阿万鹏宇啊，咁啊第一场亦都系搏出咗湛江队嘅点球添，但系第二场佢冇问题嘅，咁啊依然咧就系、是、高挡低扑，咁啊能够咧就系、是、保持球队大门不失，咁啊但系一众嘅前锋真系要谂谂计啦，咁啊点样可以取得赛季嘅第一个入波，非常关键，因为你长期唔入波，咁你点攞三分啊？你唔通靠对手踢入个乌龙波咩？啊呢种嘅概率相对低一啲啊嘛。咁啊，下个星期先有波打，会作客面对住珠海队，实力相对嚟讲唔算话太强啊。啊，呢个作客咧都要争取去入波，同埋咧就系、是、攞到赛季嘅第一个三分。咁啊，到时去到下个星期咧，咁啊节目当中再更多同大家跟进下粤超咁啊佛山队嘅一个最新备战情况。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马上睇睇2025-26赛季三个级别嘅欧战啊，即系我哋所讲嘅欧冠杯、欧霸杯同埋欧协会杯。 半决赛全部降下帷幕，三个级别嘅决赛对决已经系亮相吓。咁啊，英超三雄阿仙奴、维拉、水晶宫咧，都能够顺利去争夺冠军。哇！我印象中系应该未试过啊，同一个联赛可以包揽欧战三个冠军。咁睇到之前嘅半决赛，阿仙奴咧就系总比分2-1淘汰马体会，事隔20年。再度跻身到欧冠决赛，冲击队史首座嘅欧冠冠军。佢哋嘅决赛将要面对卫冕嘅大巴黎。阿斯通维拉咧就喺欧霸杯半决赛啊，4-1系第二回合大逆转啊，咁啊击败咗诺定咸森林。其实喺半决赛咧都已经系铁定会有一队英超波噶啦，唔系森林就维拉噶啦。咁啊，事隔44年咧，系维拉重返欧战决赛。咁啊，佢哋将会要面对住德甲嘅劲旅费雷堡。咁啊，至于喺欧协会杯嘅半决赛，水晶宫系两回合总比分5-2轻松淘汰咗萨克达。咁啊，今个赛季先完成欧战首秀。哦，原来水晶宫系第一次打欧战嘅啫噃，就成功打入到欧协会杯嘅决赛。咁啊，对手系嚟自西甲嘅华列简奴。值得提呢，就今个赛季三个级别嘅欧战决赛都系嚟自欧洲五大联赛嘅球队包揽。佢哋系有嚟自英超、西甲、法甲同埋德甲，唯独呢就冇意甲。五大联赛系咪以后即系需要调一调整嗰个顺序呢？因为喺我哋心目当中，法甲几时都系排最尾㗎啦，係咪？你前面第一、第二，有时系西甲，有时系英超，呢样嘢就睇下你嗰期嘅发展情况啫。但係法甲永远都系肯定你排最尾，甚至有啲球迷话斋咩五大联赛啫，四大联赛咋嘛，冇法甲嘅咁样。但係依家睇个样唔系噃，可能意甲变到最尾喎，曾经嘅小世界杯依家变成咗五大联赛嘅包尾。即系唔系话佢啲球队唔好打啊，冇名牌系嘛？你而家拎出嚟，祖云达斯、AC 米兰、国际米兰响躲噶系嘛？身边大把呢啲嘅球迷啦，咁啊再到近期重新复兴嘅拿波里啊，或者实力一路都好平均，成日都系属于即系有力嘅争冠分子嘅罗马啊等等啊，甚至系拉素啊、帕尔马啊、昔日嘅意甲七姊妹啊，都好有人气噶噃。咁啊，但系就唔知点解啦。即系阿特兰大，即系呢啲亦都系冒起紧嘅球队啦，总系喺呢个大战当中咧，未能够证明到自己，起码你冠军攞唔到嘛。咁啊，所以咧就呢一次仲要决赛，意甲唯独你缺少咗啊，人哋个个都有翻队友去争下，咁呢样嘢都几令大家咧，即系有啲遗憾啊。咁啊，当然其实依家意甲佢本身都出现咗各种问题啦。系嘛？咁啊，包括咧就上两个星期都已经讲到，哇，里面好多黑幕喎。不过咧，佢就未完全捅晒出嚟。可想而知，其实即系依家就唔系话净系即系佢哋自己内部嘅问题，而系各方面咁啊，令到呢个联赛依家系每况愈下吓。好啦，咁啊，至于咧就系第一联赛嘅实力系获得咗权威认证啦。今时今日如果你讲到呢个世界上嘅第一联赛，如果你话唔系英超我都搵唔到边一个啦。係咪有冇朋友可以话诶、我觉得唔系英超系呢个联赛先系第一联赛，我暂时搵唔到，我睇有冇朋友能够搵得到啊。咁啊，今个赛季呢就是、英超总共有九队波参加欧战，全部都能够晋级到淘汰赛啊。截至目前，英超今个赛季欧战积分是达到 28.125 分，领先排名第二的西甲有6分之多。凭借一个绝对优势，英超已经是提前锁定了下个赛季5个欧冠正赛的席位，亦都是欧足联对于英超竞争力最权威的认可了。值得提呢，如果阿斯东维拉最终排名英超第五，而且他又夺得欧霸杯的冠军，咁佢就可以锁定呢个欧冠席位，而原本属于第五欧冠正赛嘅门飞就会顺延俾到英超第六名㗎喎。所以今个赛季英超唔系争四啊，系争六啊。係咪你唔好理维拉嗰度得唔得先。你起码你争咗个第六 系嘛？到时有机会就顺延俾你噶嘛。目前英超嗰边有好几队波啊，啊咩宾福特啊、班尼茅夫啊、车路士啊等等啊，全部都望紧第六啊，啊第五争唔到都争过第六先啦、啊，系嘛？咁啊，所以好睇啊。不过曼城有啲拗头啦，哇！剩低啲波有几队系要对住我噶噃，分分钟佢同我搏老命噶、啊，系嘛？攞第六都有欧冠踢啊嘛。咁啊，所以呢一次阿仙奴，咦，欧冠咧就叫紧糊啦。英超呢一边咧又有呢个优势啦，曼城嘅赛程又唔系话太过理想、啊，系咪可以如愿？唔好话两个攞晒咁贪心啊，两个有一个，应该阿仙奴啲球迷都收货噶嗬。我哋讲下维拉先，维拉嘅决赛将会系伊斯坦布尔、啊，哇！呢、这个总系发生奇迹嘅地方啊。咁啊，当年利物浦就我试过啊，好神奇噶、啊。究竟维拉啊可唔可以呢？维拉呢其实佢半决赛第一回合啊当时就输了俾洛定咸森林，我话唔系啩，艾美利你带呢队波打欧霸杯其实好醒神，点解突然间输住嘅喂，唔会入唔到决赛系嘛，但第二回合维拉话斋睇睇我真正嘅实力啦，四比零啊，咁所以呢就总比分四比一逆转洛定咸森林呢就系、是、入到呢个决赛。咁当然其实森林我觉得佢个心唔系话摆咗喺呢度，我都仲要补组，我真系分分钟一阵同你打到决赛又唔一定攞硬冠军喎、啊。咁嗰边又补唔到组，咁咪蚀底。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森林就冇乜意思想争落去，咁反而维拉佢哋依家前五其实都好有把握㗎啦。咁就睇下呢一边系咪又攞埋佢帮埋其他啲英超兄弟啊。嗱我守住第五。嗱大家唔好喐我喎，唔好推我第四喎，唔好拱我落第六喎，啊你就俾我保持第五。咁我呢度呢就全力帮你争个欧霸杯冠军。咁系咪大家都开心啊，啊会唔会有呢啲嘅默契存在住呢、啊，就是希望维拉啊醒醒定定先，搞掂费雷堡，咁样你就呢度直接入咗欧冠。咁剩低嗰个名额呢就俾我哋分下都好嘛。咁之前五次艾美利呢分别系带领西维尔三次进入到欧霸杯决赛全部夺冠啊。18-19赛季带领阿仙奴系入过欧霸杯决赛但获得咗亚军喎。2020-2021 赛季他就带领黄色潜水艇维拉利尔是入到决赛。那场波是面对着曼联的。咁结果呢就是艾美利呢就带领球队击败曼联呢就夺得了冠军。咁今个赛季艾美利呢是个人再次冲击执教生涯的第五座欧霸杯奖杯。究竟又能够顺利攞得到呢？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军讯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2: 喂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啊。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衣服那些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

0: 有我哋帮你播出。
1: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2: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叮叮
4: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子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7: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入场朋友揸紧机会，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就系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节目以外，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欧霸杯嘅决赛时间系北京时间5月21日凌晨3点，会比欧冠早10日开波。但是他不会提前到凌晨12点啊，咁依然是欧洲他们最喜欢的，即、就是回来这边就是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啊、决赛将会在伊斯坦布尔比石达斯的主场那里就是进行的。咁由于维拉已经进入到欧霸决赛，所以同利物浦英超第37轮的比赛开播时间呢能够确定了吧，将会是北京时间的5月16号的凌晨3点，即是说在决赛之前的5日，维拉是会对利物浦的。这一场波到时候维拉还有多少心思呢、啊、利物浦会不会令到他们可以即更加稳阵地全取三分呢，大家去留意。还有呢就是英超第37轮，曼联对洛定咸森林的时间都定了，是5月17号的晚上7点半钟、啊、这一场波是英超早场，不用挨夜。好啦，咁同大家预告一下先，今次的决赛时间我觉得非常之友好、哦、5月31号凌晨12点开波，好少欧冠咁早开波㗎，惯常都是3点钟啦。比赛的地点呢将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咁呢度呢就正式打响啦。咁睇返当地嘅时间啦，其实就由传统嘅晚上8点提前到傍晚时分嘅5点，所以呢就係比以往嘅欧冠呢早咗3个钟头开波啊，我哋呢就唔需要挨夜啦，你只需要呢就嗰晚夜啲瞓，12点钟睇完都 OK， 可以接受吧，係咪即係唔係话日日咁样挨到2-3点间唔中。去到2点唔加时唔点球，应该2点都完啦，系嘛？咁我觉得呢场波我都想睇，系嘛？睇下究竟系大巴黎卫冕啦，亦或者咧就系阿仙奴能够首次登顶欧冠咧？咁欧足联有解释点解要调整呢个开波时间咧？ 目的是要提升比

比赛日的整体体验，等球迷球队以及主办城市能够从中受益，因为希望赛后剩低的时间有更充足地给到球迷和家人朋友共度这一晚剩余的时光，一起去回味这个赛季的巅峰对决，我自己想想其实也都合理的，因为你如果八点钟开播啦，在欧洲那边当地时间踢完都晚上十点啦，是吗？你只能够宵夜啫，小朋友嗰啲咁啊，分分钟咁人哋第二日又要翻学又要剩啊，咁好难咁夜啊。但系如果你提早到五点钟开波，咁啊踢完都系七点零钟到啫，就加埋时系嘛，咁啊八点点都应该都得啦。你仲赶得切一齐食个晚饭，行下街啊，意犹未尽，我睇咗场电影再翻屋企。啊，所以我都建议以后欧冠决赛真系就改北京时间凌晨十二点钟开播啦，我哋又唔使挨咁夜，系嘛？你哋嗰度又能够享受更多赛后嘅充足欢聚时间。好啊，我觉得即系欧足联啊，咁啊今个赛季做咗咁多决定，做得最好嘅就系呢一次将欧冠决赛提前三个钟啊，唔知大家觉得好唔好咧吓？或者咁喺呢个时候，我哋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听首歌先。

0: 下午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下午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呢个晏昼，佛山市各区会系阴天间多云有小雨噶，吹1到2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3到27度，相对湿度系介乎70%至98%。而预计听日星期一啊，会系云量逐渐减少，气温逐渐回升嘅。
3: 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就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抢票睇戏啦！
5: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7: 好啦，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有财朋友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阿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节目以外，记得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接落嚟咧就要同你谈一谈2026斯洛克世锦赛决赛，就喺克鲁斯堡剧院呢一度咧就系降下帷幕啦。咁啊，嚟自咧就系甘肃兰州22岁嘅中国小将吴怡泽啊。是打到18-17险胜大满贯得主啊梅飞，职业生涯第一度呢登顶世界冠军，亦都成为了赵心彤之后中国第二位、亚洲第二位世锦赛的冠军，亦都是第一位夺得这一项锦标的00后选手。赛后呢就两位大哥啊都纷纷向他发来了祝贺啦。首先呢就是丁俊晖就说为你高兴，亦都为中国斯洛克走到今日感到骄傲，这个不是只是一次的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赵心彤就说这个是中国斯洛克，恭喜吴怡泽。吴怡泽就分别送上了丁俊晖的回复是永远的大哥，回复俾赵心彤系一起加油啊！我觉得啊，吴怡泽呢度系复得好有技巧啊。其实按翻年龄啊、资历啊，赵心彤都系佢大哥啊，但系佢只系回咗句一起努力加油啫，系嘛？即系证明未来我仲要同你继续跨过噶，分分钟真系好多大赛咧就要同你面对面对碰，但系丁俊晖呢啲。一定是永远的大哥啊，无论即是丁俊晖家是不是真的咁好打，但是没有了丁俊晖当时的开路拓荒者这样的角色的话呢，绝对没有后来的赵心彤，亦都没有现在的吴怡泽的。永远的大哥啊，这个永远一定是的。

咁呢一场史诗式嘅对决啦，要去到决胜局咧先定江山啊！咁啊，第一阶段咧，吴仪泽系3-0领先，不过梅飞咧就连板四局反超，双方系4-4战平嘅。咁啊，第二阶段咧，吴仪泽咧系打出咗单杆103分破百，再有4杆50加，以6-3咧就系扩大咗优势，总比分10-7领先。我话当时我话唔错，咁样打落去，应该呢个冠军唔会话太大考验啊，都领先住三局啦。但系第三阶段咧，梅飞状态回勇啊，连赢5局反超12-10，哎呀，我又开始觉得担心啦，会唔会呢个后生仔顶唔住压力咧？好彩咧就系回敬翻一个三连鞭，以13-12都能够喺呢个阶段咧仲保持领先。第四阶段精彩咯，不过凌晨时分啊，有冇朋友挨夜睇咗啊？作到白热化啦，咁啊吴仪泽咧就先攞一局啦，啊但梅飞又连追两局，第29局嘅时候咧就阿梅飞远台嗰个进攻咧就扑唔入球波，咁啊吴仪泽咧系以60-56青台逆转15-14。第30局吴仪泽咧再打出单杆70分之后咧就系有啲冒险啊嗰球波。呢、这个进攻唔入之后咧，就系俾翻阿梅飞73-70咧，就青台逆转15-15。再到吴仪泽16-15，梅飞破百追成16-16。第33局，吴仪泽单杆91分，单局逆转17-16，攞到赛点。但系34局，梅飞又回敬逆转17-17，进入到决胜局。哇！真系紧张到不得了啊，系嘛？最后嗰几局基本上你一局我一局系咁咧，就交叉相互喺度追赶，嚟到最尾一局咧，吴仪泽终于能够咧顶住压力笑到最后，18-17锁定咗胜局，捧起咗世锦赛嘅冠军，连续四年都系新王加冕。2023年系布雷切尔，2024年系威尔逊，2025年系赵森同，2026年系吴仪泽。四位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啊、下一年又会是谁呢、啊、今次晋级的含金量都是10-10的、啊、首轮10-2就是击败了雷佩凡，第二轮就是13-11力克了世界冠军的沙比，这一场波我都是很关键的、啊、八强13-8淘汰了黑马雅菲、啊、半决赛17-16挽救两个赛点绝杀了麦克艾伦，决赛就打到决胜局，击败了之前已经将一系列中国选手淘汰，包括范增一、萧国栋、赵心彤、都败于他杆下的梅飞，而吴仪泽是将他 KO， 在他手上面就攞低了这个的世锦赛冠军回来。而奥苏利云呢就曾经说，吴仪泽3年之内必成世界第一，看来个个都预言家、哦，同埋阿梅飞嘅深刻印象，我觉得阿梅飞仲系比较有风度噶吓，拎咗自己嚟开玩笑吓。啊，当然吴仪泽系用实力击败对手，征服咗对手啊。7岁咧就开始打波，8岁就同咧佢嘅偶像有海波皇帝亨特利咧就进行对战啊。而佢爸爸咧可以讲系倾尽所有。啊，将佢咧就系、是、送到去专业嘅一啲训练基地嗰度咧，就系练波啦。一路咧就系、是、全身心投入咧，就进行呢个斯洛克嘅训练。其实系相对小众同埋未知嘅一段道路，咁啊，终于俾佢咧就系、是、坚持行咗落嚟。咁啊，18岁攞到咗咧就职业资格。初出茅庐嘅佢咧就同佢嘅年纪系唔相符嘅冷静同埋成熟。首个赛季就已经是以3站排名赛作到32强的亮眼成绩，斩获了 WST 年度最佳新人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赛季就进入到所有球员的梦想殿堂克鲁斯堡，他首次打入到世锦赛决赛，成为了特鲁姆普之后进入到这个克鲁斯堡最年轻的球员。而且佢喺英国学波嘅呢段时间咧，所租嘅嗰个公寓咧，连窗口都冇嘅，因为都要悭啲钱嚟交学费啊嘛，食宿啊嘛，语言嘅障碍啦，训练嘅压力啦，亦都冇压垮呢一位嘅少年啊，日日就系浸喺嗰个波台嗰度，日复一日咁样咧，就系练波瞄准击球。佢最快系曾经以4分32秒扫台，一杆象征住斯洛克最高成就的147满分杆，这个天分应该很多名宿都看在眼内的了。

0: 呢一次佢能够封王夺冠，都感谢咗父母啊！啊，觉得佢哋先系真正嘅冠军。啊，冇咗佢哋嘅付出咧，就冇自己嘅呢一日啊！咁啊，当然属于中国嘅斯诺克时代啦，我认为已经来临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接落嚟咧，其实系上大半嘅职业选手。都是中国的球手。我不妨都跟大家摆摆啲数据啊。在2025年的世锦赛总共有10位的中国球员晋级到正赛 ,6 个晋级到16强。2026年的世锦赛仲多了有11个中国选手晋级到正赛亦都有4个能够入到去16强。即是看得出现在已经是去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十六强都有差唔多四分一噶啦，其实都唔容易啊！哇，即系十六个里面有四个，有六个，咁其实已经代表咗咧，你个国家喺呢一方面嘅实力咧，已经去到一个比较均衡嘅状态啦。唔系话突然间得一个两个冲出去，而系即系起码有成几个嘅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嘅，而更加犀利咧就系吴怡泽已经将一个夺冠嘅年龄。不断呢就是将佢变得更加后生。之前喔、哦、你话赵心童90后啊，依家00后都想埋嚟啦。即係入到斯洛克呢个赛场，你就发现依家呢一批即係除咗丁俊晖其实都好后生嘅，佢都係80后都仲好当打喎。但係我哋眼中其实佢已经变成了老将啦。赵心童以为嘩呢、這个都算后生喎啩。但係冇諗到吴怡泽话斋。比你更后生嘅仲有我，系嘛？00后都嚟啦，咁样咁啊，所以我觉得即系未来，我觉得丁俊晖又好，赵心童又好，佢哋所讲属于中国嘅斯诺克时代，已经到嚟，我认为系真实发生紧呢一件事。所以以后我哋睇三大赛啊，即系斯诺克嘅三大赛咧，好可能会好稳定咁样十六强。就会有四到六个选手入正赛，有10个左右的选手，就是保持住咁样的规模去进行呢个嘅冠军嘅冲击。咁而且我哋发现啊，自从丁俊晖佢喺呢个斯洛克桌球界取得咗好成绩之后咧，其实系令到呢项运动获得咗重生。因为以往其实呢项运动佢本身个奖金唔会话真系好高好高啊，因为你打埋税啊，再俾埋其他各样嘢到手之后，你大概啊吴怡泽嗰边你打个五折到啦，可能就俾到佢系咁上下啦。但系因为咗丁俊晖嘅一个好表现咧，佢会多咗好多嘅赞助商，会有好多广告去接，反而场外嘅收入咧先会成为佢嘅大头。

0: 宝贝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五千减一千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3: 你好嘛，我是君信。骑行当中面对恶劣天气，究竟点去面对呢？除了各种各样机械故障之外，在长途骑行当中，天气呢确实是会为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暴风雨、酷暑、大雾，这个对于自行车旅行来讲呢，真的会造成很大影响的。下面就跟你讲下怎样更好来保护自己啦。雾雨骑行这样的事情应该能免则免。因为在雨中踩车，不单止容易造成车辆受损，亦都是十分消耗体力的。就算在夏天长时间淋雨，亦都会令到你人体失温。如果一定要长时间淋雨踩车，那必须要着雨衣。建议使用是分体式的雨衣，能够减少骑行时候的风阻。还有要记住，用那些雨衣披风，它的前摆是很容易会被风吹起的，卷入到车轮里面是会有危险的。当遇到雷雨天气，你就要停止骑行了，亦都不要去到大树那里避雨，潮湿的树干是容易吸引雷电的。除了落雨，还要防范酷热的天气，长时间暴晒会造成皮肤晒伤，轻则就会甩皮，严重起身会过敏、红疹、刺痛，造成你皮肤抵抗力下降。所以就算你不怕晒黑，亦都要做好防晒措施。出发之前涂好防晒雨液，善用头巾、护臂、骑行眼镜，尽量避免将皮肤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另外要注意的就是炎热天气进行剧烈运动是很容易会引发中暑的。至于大雾天气，可能会在一早落雨或者高山上面，令到路面能见度极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踩车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必须要降慢速度，打开前后灯的闪灯模式警示周围的车辆，时刻注意前方路况，以免出现障碍物就避不开。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在恶劣天气情况之下，骑行的路上要防范各样的情况，避免出现意外。毕竟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遭遇酷暑、大风、沙尘暴、冰雹等恶劣天气，有时就算再好的装备、再高的技巧，亦都没办法帮你避开险境。所以掌握一些户外求救技巧亦都很有必要。有手机的话就要尽快拨打，一般都能够获得积极的帮助的。如果你说没有手机了，手机又没有电、没有信号，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够通过大声呼叫、吹响救生哨、点火棒来生火，通过反光镜、手电筒打光等的方式来寻求帮助了。
4: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好啦，咁啊，节目最后都同各位本地嘅中意踩单车嘅朋友介绍下，2026环两江先行区中国男装第二届骑行文化嘉年华，5月16日咧就要上演啦噃。
6: 哇，516喺男装嘅呢场嘅骑行嘅话咧，又可以感受到一河两岸啦，同埋大自然带俾你嘅风光。
3: 是啊，咁啊呢一次嘅活动呢集合咗骑行啊、音乐啊、美食啊、机车文化于一体嘅。骑行路线呢就主要全程环绕罗格维30公里嘅环岛河堤路㗎。咁啊起点呢就喺周美围生态公园啦。咁啊沿途呢都会

0: 经过柏浪炮楼打卡点啦，绿岛湖湿地公园补给点啦，紫洞村、紫南村嘅补给点啦，罗南村啦，水上运动中心补给点啦，南乐大桥咧，最终再翻到嚟洲美围生态公园作终点嘅。哇，30公里嘅路程，跑步就可能挑战性大啲，但系踩单车我觉得就可以接受嘅。
1: 系，好快添，兼且个时间系仲可以。其实今次嘅骑行嘅话咧，除咗君顺你啱先所讲嘅啲市集啊、音乐啊、美食、机车文化嘅话，我嘅如果我系去参与其中嘅话，我就肯定睇下嗰部单车有几贵
0: 啊，
1: 系啊，呢样系有几轻，有咩科技喺度。
0: 我见身边有啲发烧友部单车唔平噶，五位数起步噶，
1: 要啊，系啊，单手可以拎起噶，
0: 好轻，
1: 系手指喎，
0: 钛金属嚟噶，
1: 系啊，碳纤噶，仲要系有啲，嗰啲单车真系贵过部车噶吓，真系、
0: 有啲系噶，你成套落嚟真系唔平噶，咁今次咧就分成咗有大众组，限额300人，16到55周岁，全程30公里，团体组。亦都系限额300人，18到60周岁，适合嘅。咁跟住仲有一个咧，就亲子组，限额200人，6到60周岁都去报名，全程30公里。呢一度可以慢慢踩，睇睇咧就系沿途嘅一啲南庄水乡，享受下呢种嘅慢生活啊！呢个报名费都几亲民啊，每人只需要66蚊就可以咧就享受到咁多乐趣啦。
1: 哇，仲有好多嘢，有纪念奖牌啦，有专业嘅赛事保险啦，定制号码簿啦，仲有物资包，沿途嘅能量补给，定制背包，饮用水、电解质、赞助礼品等等，66蚊，可以出汗，可以玩，可以亲子，抵啊！
0: 5月16号啊，咁喺南庄嘅罗格围咧，就等你一齐出发啦。有兴趣嘅朋友可以进入到啦，就系今次报名嘅小程序。运动潮玩家就能够咧一键报名啊！咁大家可以去到咧就系微信运动潮玩家，揾到呢个小程序进行报名。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各位可以关注下我哋嘅新媒体账号啊。
1: 系啊，咁啊，抖音视频号勇闯体坛，欢迎大家关注啊。
0: 系，我呢边咧就系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下期再倾过啦。

0: 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唔好撩话，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5: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4: 嚟食多啲。
6: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4: 冇嘢嘅，等妈咪嚟。
7: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4: 又唔翻嚟食饭啦？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5: 陪佢散步，赞佢靓。
4: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7: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4: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8: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9: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10: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1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12: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13: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14: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15: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16: 我是 Jackie。我妈咪的话呢，她是一个好事业型的一个女性嚟嘅。在我细个到而家印象中呢，佢係不断咁样为家庭为事业去奋斗，不断忙啊咁样嘅。最好笑系呢，佢係做飲食类嘅，都算係一个非常之资深嘅飲食人。咁但係呢，好反差嘅一个位系佢其实係唔识煮餸嘅。由细到大到我而家，佢都未落过厨房。喺我大学期间呢，我就同我朋友喺珠海嗰边读大学嘅。咁我哋当时就实习，咁就两个人住宿舍啦，即系其实就租咗一间屋住。咁我妈呢就时不时会过嚟睇我哋啦，咁跟住然之后呢会带啲菜呀攞过嚟呀咁样。咁嗰一晚嗰、那个周末，我同我朋友呢就放工啦，跟住实习完放工去打篮球。咁我妈呢嗰人就同我讲话，啊我大概几点到，咁跟住然之后我哋 OK， 咁我哋咪打波囉，咁跟住啊一路打一路等啦，返到去就有得食啦，咁我哋諗住。跟住结果喺我打到差唔多一半嘅时候吧，跟住然之后我手机铃声响咗，跟住我妈打电话俾我，话喂快啲返嚟啊，煮餸啊，我唔識煮饭啊，唔知食乜好啊。哇，跟住我好搞笑咁样同我朋友讲咗呢件事，啊哎我哋快啲返去啦。跟住然之后我朋友呢係冻白嘅，听完件事之后呢，然之后佢用佢嗰种特别嘅东北口音啦，讲从小到大都是听说妈叫儿子回家吃饭，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见说有妈叫孩子回家做饭。
4: 好嘢嚟㗎。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hey，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FM 九十四点六，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 逢周末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咗啦，准点听听电台啊！你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嘅吓，好多新旧朋友上到佛山街一齐倾偈吓。
1: 阿火焰焰咧就今日中午我煲咗猪横脷啊、鸡骨草、赤小豆炒薏米、茯苓土茯苓陈皮汤，哇，识饮啊！
0: 好多人煲啊，冯老板都煲啊，咁啊中午我都煲咗系茯苓薏米车前草猪小肚汤啊！啊！
1: 睇嚟大家都识得养生啊，即系初夏时节嘅话咧，系时候适合一啲咧去湿同埋健脾嘅汤水啊。
0: 啱嘅，因为咧人到中年啦，系嘛，依家真系啊，健康放第一位吓、啊，多啲去了解一下点样食得健康，系嘛，好简单嘅啫，只要你上心，你愿意学嘅话咧，系嘛，喺啲老人家嗰度问一下，你记住佢啊，一代传一代，其实呢啲你咪话都系人。我哋即系民间啲智慧嚟噶，吓饮食健康智慧啊，唔好失传啊！
1: 如果讲起老人家嘅话咧，识煲汤嘅啲老人家好讲究噶，边只汤咧就系去湿嘅，如果嗰段时间雨水多要饮嗰只，又或者边一只去暑多嘅，咁啊即系天气高温就要饮嗰只啦，又或者近段时间啦个脾胃又唔系几好啊，滞滞乜乜咁样啊，又要煲边只汤咁。
0: 所以前两代人佢哋唔使点学嘅，啊当然佢系学嘅，佢咧个个都识嘅。你包括依我哋妈咪嗰啲啊，婆婆嗰啲啊，
1: 抹只靓。
0: 你唔好话佢有冇文化一回事，佢读书叻唔叻一回事，但系佢对持家啊、饮食啊、煲汤呢啲佢好熟嘅。你要反观翻依家啲咁嘅靓仔，零零后嗰啲，有啲一廿零岁啲，唉，唔好讲话识唔识食边啲啦，连煮饭都唔煮。咁所以以后啊，真系啊前途啊坎坷，正所谓啊，自己都唔饮食都自己都搞唔掂，即系夏天、春天湿热。清凉食乜嘢好呢？唔知嘅，去边度出去啦，出去点菜啦。

0: 完全佢都冇健康嗰啲意识嘅，所以我觉得咧，即系父母啊，有呢个义务啊，都要话俾佢听，佢做唔做一回事，系嘛？呢啲唔好失传啊！你唔好话呢啲系看家本领嚟噶。
1: 而且点样处理食材又系一个问题，即系你唔单止知道识得点样煲汤啦，比如话猪肺嘅处理就好麻烦啦。究竟系买边嚿，点样去处理，跟住嗰啲血水点样挤出嚟，又或者咧嗰啲猪肚点样处理，加啲咩食材，边样搭边样，其实呢啲好讲究。
0: 啊，嗰啲已经初中噶啦，已经先识小学先啦，先识买乜嘢先系嘛？
1: 先知要煲咩？
0: 系啊，你知道先，然后你唔识洗啊，叫阿姨洗系啦，俾2蚊鸡佢帮手洗啊。但你哋都唔知边啲嘅乱嚟嘅，咁所以我哋讲呢啲其实一定要都要知。其实如果识食嘅人咧，佢真系身体好多噶，
1: 系嘛？有讲究啊！
0: 仲有识玩咧，识玩嘅人咧就开心好多，同埋安全好多嘅。唔识玩嗰啲麻鬼烦。你哋有冇睇新闻啊？早两日咧咪话喺五一节假期里边嘅嗰啲旅游团咪出去玩嘅。
1: 嗯，
0: 有一个新闻讲就话一个女游客啊，好似话
1: 系咪四川嗰单？
0: 最忙喺咩话？四川一个叫做抽签项目啊！
1: 系
0: 喺四川东部嘅第一高瀑布嗰边啊！哇，咁啊个山度绑唔稳，咪跌鬼落去跌死咗啊！呢样确实离谱。
1: 通报就写清楚噶啦，就话5月3日晏昼有一位女士就喺当地啊一个叫做马骝岩探险公园体验瀑布抽签项目嘅时候受伤，然后咧送医途中不幸死亡，而且嗰个视频真系睇得好得人惊啊！佢话当时咧有人拍低咗嗰个成个过程，就话个女士咧即系向前拱佢出抽签嘅时候咧，佢已经喺度大嗌就话未绑紧啊，未绑紧啊，未绑住啊咁样，咁啊但系咧就冇人停低，咁结果几秒钟之后咧，佢一划出个安全区域咧，就成个重一声啊坠落个悬崖咁样。
0: 阴公啊，你话真系，本嚟好地玩一个咁嘅游戏系嘛？
1: 系啊，因为呢个高空坠落系好得人惊嘅。咁啊，话说咧，当地嗰个景区都几出名嘅，佢嗰个景区咧系属于典型嘅溪流河谷地形啊，即系总之成个景区里边山又高啦，啲波又陡啦，个峡谷啊上下落差系超过200米，咁所以咧，由于嗰个瀑布嘅落差咧系168米啊，咁个瀑布抽签就非常之出名啦。佢话佢嗰个视觉冲击力强啦，然后嗰个出片率高啊，喺短视频平台咧系广泛传播。咁呢名游客可能都去当地就想体验呢个项目咯，而且话呢个属于当地一个好出名嘅项目。
0: 冇错。叫瀑布抽签嘛，俾条绳绑住你缝出去吧，
1: 缝出去咁样，
0: 又缝翻翻嚟喎，点知绑唔住喎，
1: 丝根咁样
0: 喺个山上边一缝出去跌落去喎，跌嘅过程里边又碰到啲岩石喎，卒之咪系受伤，送医院途中死亡。咁呢项事故咧系一起咧做咩话叫做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1: 系
0: 相关嘅责任单位同埋责任人员咧，依家系依法咧依规咧调查处理之中。佢呢个公园已经停业啦，就整顿啦，咁梗要停啦，大佬。咁呢个项目咧，其实咧就喺旅游景区，都唔系佢本身自己搞嘅，佢系承包出去嗰啲，即系第三方啊，佢承包出去嘅。咁你承包出去嘅话，你应该安全措施要做足啊。平时都做足嘅，但系咁点样嗰个人咧，嗰日咧，你点解同我绑绳啊？可能唔知谂乜鬼啊吓，绑
1: 系啦系啦，
0: 绑唔稳。咁佢本身嗰个跌嗰个又知道绑唔稳嘛，佢成日讲啊。喂，仲未绑好啊，大佬，帮我绑好先啦，冇绑紧喎咁。嗰啲当我哋傻嘅，佢认为绑紧咗啦嘛，系嘛，都唔理，咁佢系傻嘅。既然未绑紧个几带都唔好咩啦，我
1: 系啊系啊，我都唔明点解唔搲住嗰个工作人员脑带都搲住佢啦。
0: 一边讲绑唔稳，一边又咁样跌落去，啊，真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呢啲咁样嘅景区嗰啲啊，有危险有风险嗰啲旅游嗰啲项目啊，大家三思而后行。本嚟咧喺理论上安全嘅。但喺实际操作中，人啲人为嘅疏忽意外咪啲嘛，或者某一啲嘅细节做得唔够，咁就出咗呢个事故啦。
1: 啊，讲起呢啲景区嘅高空项目咧，或者讲咧有风险嘅项目咧，近年嚟啊真系非常之出名啦，因为各个景区咧基本上都会有多多少少会有类似嘅项目，包括咧近年嚟好受欢迎嘅项目，咩高空抽签啦、玻璃栈道啦、悬崖漂流啦、飞跃攀岩啦，总之各种嘅刺激嘅网红项目咧，系雨后春笋咁样，你会喺短视频平台里边咧见到好多类似嘅，跟住好多嗰啲所谓打卡嘅，咁啊由于咧咁多项目系争相上马啦，咁啊跟住啲游客就哇个个去打卡啦。 流量啦、出片啦。咁但系关于呢个项目究竟安？

0: 唔安全呢？咁呢个项目嘅安全保障有几多呢？或者有啲咩安全措施，万一出事有咩补救措施呢？呢、這个唔知大家有冇关注到啦。
1: 其实人呢又好衰嘅，
0: 好难讲。
1: 人呢分两种，一种呢就唔怕死，一种怕死嘅。
0: 嗯，
1: 我曾经都讲过，係咪杨光话啦，危险嘅嘢唔好玩命，命仔紧要。哎呀，咁跟住呢就阿神希话：，唉，呢寿星公啊，荡秋千啦，正啊！阿方老板话：，景区为咗赚钱搞项目，其实冇资质嘅。
0: 嗯，
1: 佢呢个冇讲系冇资质系嘛？有冇经过验收？呢啲都有验收，应该
0: 嗯，
1: 系嘛？有冇维修保养啊？呢啲吓意外关系到人身安全，的确系。
0: 仲有一样嘢咧，即使有资质。有经过验收，有做好维修保养，但系如果系工作人员佢人为咁样疏忽，即系比如我觉得今次嗰、那个连个游客自己都知道未绑紧啊，未绑紧，即系唔使话啲咩资质啦，唔使其他专业鉴定，佢自己都知道未绑紧，照样俾人拱鬼咗出去嘅话，咁、我觉得呢个绝对系人为啦，系嘛？
1: 即系俾个害死啊！
0: 系啦。
1: 乐趣其中，危险项目都是少玩为好，命仔紧要。我早就讲咗啦，我话人生出嚟啊，生命冇 take two 啊，唔好去冒险，唔好去寻求刺激。咁有啲人我天生啊中意寻求，咁冇计啦。咁唯有你要孭呢个果啦，因果关系就出现啦。
0: 目前呢事故通报里面呢就是相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呢已经在这里依法依规调查处理，这个是梗的了。但是追责之外呢，究竟有没有一套真正可以起到保命作用的，即是前置的防线呢？因为事后你说再追责，虽然就是应该的，但是都已经是迟了，已经一条人命了。
1: 嗯，总之很多这旅游项目都是有风险的，都是危险的。你不怕死的就去啊。一句话啊！如果你话诶、我就最怕有两个字叫做意外，咁你就唔好去啦吓。咁、意外啲嘢唔会话俾你知噶嘛，下一次嚟啦嘛，咁你梗唔去啦，系咪先？平时冇嘅啊，如果轮到你嘅时候，佢嚟噶啦。

0: 下昼3:30。
1: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

0: 户端或昌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昌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3: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4: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5: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6: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7: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8: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9: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海九江的阿莹，目前从事紧服装销售的行业。妈咪给我的感觉是先朋友后长辈。我妈咪好好学的，而且好得意添。我有一次出了国旅行，那时咁啱呢就是淘宝啱啱兴起的时候。哇，我突然之间异国他乡收到一个电话，我心突了一突。哇，咩事啊，咁远都要打个电话嚟，有咩紧要事啊？原来我妈系打嚟问我点样填收货地址，点样揿支付密码。咁你话佢系咪好有趣啊？系咪好好学啊？人哋兴股票嘅时候，佢又第一个去学，佢系第一批中国嘅股民。嗰阵时我记得放学翻到去就见到佢系攞住个镬铲。一边炒餸，一边喺度睇电视学 K 线图。仲有呢，佢对我哋好好嘅。我同我细佬两个呢好鍾意搵妈咪倾偈。就算我哋犯咗错，考试考得好差，我哋都夠胆同妈咪讲嘅。妈咪都系会安慰我哋，从来都唔会发嬲。如果佢发嬲嘅话，就真系好大件事㗎啦。借呢个机会，我想点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俾我妈咪听，亦祝天下所有的父母平安喜乐，开开心心每一天。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啦，今日播呢隻歌呢，叶问宗师吓，咁今日你哋点唱吓，终于就回味返一下啦吓，我都好耐都冇听呢隻歌啦吓。
1: 阿柠檬话百听不厌，好听啊。
0: 咁好多呢就朋友，特别佛山好多啲功夫啊，练功夫啲朋友呢可以即係打咏春嘅时候啊，可以就係听完呢啲歌吓，希望能够俾到大家啲灵感啊，係咪？阳光普照大地话啦，郭 Sir， 喂，点首真的爱你俾所有母亲听下啦，咁样啊，除咗你之外咧，刚才仲有一位朋友嘅，好似
1: 微信用户啊，4166啊，佢又系话想点首真的爱你啊，又系送俾所有嘅妈咪听，
0: 系嘛？
1: 不过其实如果有心嘅话咧，唔使拣边个日子啊，总之你系中意得闲嘅话，约阿妈子食饭啦，佢肯定好开心嘅。
0: 除咗食饭咧，我觉得咁样，依家现代人啊，要真系爱呢个人啊，
1: 嗯。
0: 关心下佢嘅健康，
1: 嗯，
0: 即系譬如啲老人家佢唔识噶嘛，系嘛？咁你又仔女咧？不过仔女首先你要不断要提升自己认知先得，
1: 要仔女都先识，
0: 你要知道系嘛？从妈咪嘅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身体嘅状况，一啲从有啲识啲咩睇下条脷啊，睇下只眼啊，睇下佢啲咩面色啊，咁佢会判断出啲身体要住咩问题。好似呢就係、是、好似我哋一般人嚟计呢我哋最基本嘅养生飲水先係咪，但係呢样嘢呢唔係话个个识㗎，有啲唔飲水㗎喎，你唔信问下身边啲人，有啲人唔颈渴都唔飲水㗎喎，一日呢就係、是、佢就好少㗎，朝早係可能食碗粥有啲水，咁上班时候呢得闲就飲两杯，然后返落班之后返屋企就飲两杯，咁瞓觉时就唔飲㗎啦，加埋呀一日饮个水可能唔超过600毫升。
1: 有一啲呢就係唔鍾意饮白滚水嘅。即係佢可能会饮咖啡呀、啊、又或者饮茶呀、啊、跟住或者饮其他嘢。佢饮饮料呀、啊、咁佢又冇专门咁去饮白滚水喎、啊。
0: 冇错啦，咁好多人就唔注意其实白滚水对我哋人嚟讲其实好重要嘅。饮足足够嘅水量呀、啊、对我哋成日嗰个身体嗰个代谢呀、啊。同埋嗰个身体嘅健康都好非常之影响大。嗱，好似早两日呢有位医生同我提嗰个问题，佢话好多今年去体检嗰啲啊，比如啲企业啊或单位嗰啲嘅员工啊。喺体检过程里面都发觉好多人呢佢系一个咩问题呢，血液黏稠呢个问题。
1: 嗯。
0: 血液黏稠可能好多人都未听闻过，要唔要生结石啊、
1: 嗯、
0: 生嗰啲乜嘢啊，嗰啲一粒嗰啲咩嗰啲
1: 结节
0: 啊嗰啲。
1: 但血液因为佢流通全身㗎嘛，血液一黏稠佢流动嘅速度就慢㗎喇。
0: 我哋首先咩知道叫做血液黏稠先。好啊，你可能冇留意呢个名词，但喺医学界嚟讲呢，其实呢个系身体长期咁样处在呢种咁样嘅状态系唔系嘅好事嚟嘅。
1: 嗯。
0: 黏稠呢即系血液嗰个浓稠度啊同埋嘅流动性有问题。即系血液里面有形嘅成分增多。导致血流的阻力会增加了，血流的速度慢了，
1: 流得慢了，
0: 因为结了嘛，我们通常结你肯定流得慢的啦、好啦，那为什么会黏稠呢？那有些人又不黏的，是你黏的呢？这样其实这件事呢，其实我们呢就是很简单地讲，就是你缺少了水溶液，你比如好多嘢都系啊，你
1: 结咗
0: 你如果多水嘅话，肯定会稀啲
1: 噶嘛。冲得快啲系啦，系啦。咁对于血液嚟讲咧，佢黏稠嘅状况咧都有好多种，即系比如话红细胞变形啦、聚集啦、血小板数量增多啦，或者血浆里边一啲蛋白成分增加啦。但系唔可以疏忽一样嘢，就系、是、血脂啊！现代人好多都系血脂升高，尤其系胆固醇啦、金油三酯增多咗，又或者身体嘅水分不足。其实就缺少水咯，咁都会令到血液变得黏稠。

0: 仇就结咗啊！
1: 冇错啦，好啦，咁黏稠咗啦，咁多原因黏稠啦，咁啊稠咗会对身体有咩影响咧？我话俾你听，一稠咧，你嗰个黏稠度一增高啊，首先影响你嘅毛细血管，佢会使到佢嗰个氧气同营养嘅输送受阻啦。大佬啊，血里边啊啲营养好紧要嘅，
0: 系啊，
1: 你都冇氧气啦，冇营养啦。咁所以组织细胞如果长期系处于缺氧、缺血嘅状态咧，咁你可想而知啦。咁你啲功能肯定受损噶啦，甚至系凋亡噶啦。咁你麻烦啦，系咪先？
0: 咁仲有，既然你黏稠啊、结达达嘅话，咁嗰啲血液咧会加剧同血管壁嘅摩擦，会加速咧血管壁嘅老化同埋损伤，会引发咧一系列嘅炎症反应。即系其实呢一种损伤咧，就系胆固醇沉积咁创造咗条件啦，你结咗啊嘛，而且逐渐你黏稠流得越嚟越慢，咪好容易形成嗰个动脉粥样硬化嗰啲斑块咯。哇，你一形成咗麻烦啦，呢啲斑块咧一旦破裂嘅话咧，就可能会激发嗰个凝血嘅系统啊，形成嗰个血栓。咁血栓一塞嘅话，唔知塞咗或者一流动，唔知佢塞咗去边噶啦。
1: 塞心就心肌梗塞，
0: 嗯，
1: 塞脑就脑梗，
0: 脑梗。
1: 所以好多人点解啲现代人啲后生仔咁多呢啲事情呢？我觉得吓，饮水其实都系一个好重大问题，
0: 缺少水分。
1: 佢啲人唔颈渴唔饮嘅，同埋咧，但即系杨光话啦，依家啲人系饮奶茶多啊，唔饮水嘅咁样。啊，冯老板话身体水分不足啊，会堆积垃圾，血液一黏稠咧，毒素就排唔出，问题就多。
0: 阿艳艳都话啦，可能食得大鱼大肉多，其实即系系咯，嗰啲血脂升高都系一个原因。
1: 所以血液黏稠，你记住系引发血管斑块同埋血栓乃至心肌梗塞、脑梗一系列疾病嘅重要开端。
0: 嗯，即系个导火索咁
1: 我建议咧，有啲人啊精啦，佢每日咧就买一只嗰啲杯，好大只嘅杯啊，1000毫升嘅。
0: 我要饮够呢杯嘅水。
1: 佢每日嗰啲完成呢1000毫升，1000毫升啊，仲可以再饮多啲，系嘛？佢保证嗰个水代谢啊，唔喺血管里边啊，喺度沉积太多嘢喺度。
0: 不过呢，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正常普通人的话呢，你又不需要过分担心。佢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呢，如果是单次的体检发现哦血液黏稠度偏高，只不过是偏高啫，佢就不需要过度焦虑。因为人体呢，佢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佢自己就有一个好强大的调节机制，佢可以维持呢血液里面环境的一个动态平衡。咁但系如果你体检咗好多次，乜年年都系咁样黏稠，又或者对于特殊人群，即系中老年人啦，或者本身心脑血管疾病嗰啲人群咧，咁你就要警惕啦。佢尤其咧喺天气冻嘅时候，即系比如话冬季啦，低温会令到血管会收缩。如果你再加埋血液黏稠啊，就会加重心脑嗰个血负担咯，心肌梗死啊，嗰啲脑梗发生嘅风险咪增加咯。
1: 冇错，一两次冇问题。
0: 系一两次冇事。
1: 我唔记得饮水呢、這个冇问题，唔好长期吧，唔好长期吧，你日日系咁样，几年都咁都系，哎呀，咁嘅话你又麻烦啦。咁啊，有啲乜嘢嘅症状可以知道你系黏稠咧？嗱，我话俾你知，其实之前咧我都试过，好多年前啊，嗰阵时我都去体检一次，又系话我血液黏稠，入边有好多邋遢嘢。咁我开始我唔明点解我点黏稠咧？我又饮水噶咁样，最尾医生话你系有饮水，你饮水嘅次数少，
0: 饮得唔够，
1: 量唔够啊！我饮咪四五杯噶咯，唉，四五杯系当乜啊？人哋饮成，你唔可以以几多杯嚟计，以量嚟计。
0: 嗯，
1: 唔怪之得嗰阵时咧，嗱，如果你有呢啲咁嘅症状，你要注意啦。有时朝早起床头晕嘅，唔清醒啊，
0: 即系好似瞓极都唔够瞓。
1: 早晨起床之后特别明显嘅，咁啊讲明你黏稠啦。呢个其一，因为你血液黏稠之后咧，血流速度肯定慢嘅。血氧量会下降嘅，个大脑系冇法及时，即系获得俾充足嘅氧气同埋营养嘅。你肯定系攰同埋好晕晕陀陀咁嘅一朝早。
0: 第二就系容易瞌眼瞓啊，即系尤其咧就话餐后容易瞌眼瞓，
1: 成日抹口嘅。
0: 系啊，佢嘅原因咧就血液黏稠咧，尤其系或者存在啲脑血管动脉硬化嗰啲人群咧，这个症状会更加之频繁，更加明显。点解啊？根源就在于血液黏稠度增加咗，咁你大脑个供血啊。那个供血供氧量就供应不足啦，咁就会引发精神会唔精神啦，即系瞌眼瞓啦，跟住需要提神啦咁样嘅情况啦。
1: 冇错，有啲人踎喺地下，一踎得耐啊，一踎下咧，一企起嚟咧，胸闷啊，气短啊，
0: 心口嗌热啊。
1: 咁啊，呢个点解咧？因为你血稠比较黏稠嘅话咧。

0: 血液黏稠度就偏高啦，仲需要及时咁样去睇下医生，睇下排查会唔会有啲心脑血管啊或者肺部方面嘅疾病啦。
1: 一之前我识得有个人，佢系咧，佢成日同我讲啊，佢唔知点解，我总之一踎低绑鞋带，一踎阵间起身我头晕噶啦，完全一啲感觉冇，我要扶墙嘅咁。
0: 哇！
1: 我话
0: 都几麻烦。
1: 一般人嚟讲咧，就系、是、有啲人系又话正常，但系我觉得你可能都系血液黏稠。我哋饮翻多啲水。啊！佢饮完之后一段时间，佢啊质少咗，一踎好耐，企起身都唔会晕。
0: 啊，咁就好啊！
1: 佢以前踎十次，有九次都晕嘅，即系起身啊！哇！佢成个人佢系清醒嘅，但系佢完全就系好似佢点讲咧，就系晕啊，
0: 晕晕地咁
1: 样，系啊，一片空白咁嘅感觉。所以呢啲咁嘅迹象咧，一定要注意。
0: 仲有眼蒙都会系，即系当你嘅血液过于黏稠嘅时候咧，你流经视网膜啊，视网膜好多微细血管噶嘛，咁你流经嘅时候咧，个速度就会变慢啦，会导致咧短暂性嘅缺血同埋缺氧，咁呢个情况咧，你就会突然之间发觉，视力下降，即系眼蒙咗咯，睇又蒙查查咯，或者眼前有啲发黑咁样嘅感觉，咁但系咧你透一透之后，好似又自己恢复翻，咁你留意一下系咪血液黏稠啦？
1: 冇错啦，吓咁啊，提醒大家啫，平时饮水咧，你以为觉得够系嘛？但其实可能未必够嘅。睇你，如果你食得太咸嘅话，更加要饮多啲啦。有啲重口味啊，又咸又剩。你出去食饭有时好口干嘅，你冇发觉啲味精啊啲嗰啲啊。
0: 即系食完饭嘅时候，觉得好口干嘅。
1: 冇错啦，所以我觉得咧，首先三餐咧向一个咩方向咧，清淡啲嘅，系嘛，仲要粗粮，即系细粮要配搭咯，增加多啲蔬菜同水果。都话一餐最起码饮。你起码食一斤菜啦，大佬，系嘛？咁啊，膳食纤维啊，同埋鱼类嗰啲啦，系嘛？
0: 系
1: 啊，咁啊，即系一个规律嘅饮食，规律嘅运动都好紧要。
0: 同埋血液黏稠嗰啲人咧，反而要做多一啲咧，叫做系轻度嗰啲有氧运动啊。你当然唔好话追求嗰啲太重度啊、太劲嗰啲运动，你要做好体重管理啊。做好体重管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啦，改善嗰新陈代谢嘅水平。推荐就系散步啦、慢跑啦、打下太极啦，甚至系踩一啲即系轻松啲嘅单车啦。呢啲属于轻度、中度嘅有氧运动，但系坚持每个礼拜要3到5次，每次要半个钟头以上。
1: 好，咁我哋主要就系讲呢个话题咧，即系话提醒大家，其实养生啊好简单，从饮水开始。
0: 冇错，
1: 你首先做好呢一步先，呢一步都搞唔掂，其他啲嘢你唔使讲。
0: 啊，讲起身，真系现代人好似血液黏稠嗰个几率都几高，
1: 好多
0: 系啦。嗱，一方面咧就可能同我哋而家嗰个饮食习惯有关，即系食得大鱼大肉多，食得比较好。咁第二咧就系同运动少、坐得多有关。仲有一样嘢，压力大，佢原来咧血液黏稠同情绪都有关。嗱，如果你系情绪比较紧张啦，容易焦虑啦，近段时间压力过大啦，经常熬夜啦，睡眠质量差啦，佢原来呢啲都同血液黏稠有关。
1: 系啊，都有作用噶，都有原因噶。你首先你从饮水开始先，系嘛？
0: 好嘅，好嘅。
1: 半真假话啦，我开工咧，只水杯有6-7毫升啊，一日饮4-5杯啊。你开工如果太辛苦嘅话，可能饮好多水噶。阿英话咧，我一日饮超过2000毫升水啊，呢个都系比较标准啦。但系唔系一定嘅，即系每一个人咧相差都唔系话冇一个特别标准，但系基本上你要超过1500毫升到啦。
0: 可能以前系咪我哋爸爸妈妈嗰一辈啊，即系相对嚟讲吓，当时嘅体力劳动会比较充足一啲，而且咧当时嘅交通工具咧就系以踩单车为主啊，上落班佢都踩一轮单车，无形之中咧就好似做咗一个锻炼咁样啦。但系现代人咧就坐得多，运动嘅机会少咗，做体力劳动嗰啲机率咧就更加之少啦。咁啊，坐得多你又唔喐，食得又好，真系好容易就血脂高啦。
1: 系嘛，所以一定要运动嘅。
0: 系啊，如果你再唔饮水，即系饮水量不足嘅话，就更加麻烦啦。血液好容易黏稠。
1: 方老板话啦，依家去睇医生咧，医生讲得最多一句话就系、是、咧，平时多饮水。你冇睇佢好似系客气话咁样，但其实呢个真系噶。人真系同水啊，人系水做嘅，真系啊。所以大家咧平时咧一定要饮好水，饮够水啊，唔好食咁咸，唔好食咁甜。呢啲啊。尽量即系保持翻自己一个健康嘅体魄吓。
0: 小幸运咧就我自己觉得奇怪啦，因为上班嗰阵咧饮水量都足嘅。佢话500毫升嘅杯啊，每日都可以饮6-7杯，但系咧反而休息同喺屋企咧就好少饮水。 可能冇人提醒就唔记得啦，唔记得咗饮水啊。
1: 咁你只要系上班嗰阵时候你要做嘢嘛，佢消耗。

0: 多嘛，系嘛？但系就啲平时都好啦，就唔一定话饮咩2000啊嗰啲嘅，你亦唔好话太少，系嘛？唔好等到颈渴先饮，就平时都要饮多两啖，咁啊等佢自己啊不停有啲水分，
1: 有足量嘅水，
0: 因为成日去厕所噶嘛，前嘛喺厕所之后你已经代谢咗啦嘛，你又要补充翻啲水分嘛，系嘛 ？OK， 咁啊。母亲节就快到啦，系嘛？咁希望提醒下啲妈咪啊，平时啊饮水都要注意啲啊，饮啲好水，同埋咧就系、是、啊分多次去饮啊，从朝早到晚黑啊，咁啊都系吓饮好水之后咧，首先咧身体嘅代谢会正常先吓、啊。OK， 大家话想点首歌俾妈咪收听系嘛？一齐听听呢首《真的爱你》啦，系嘛？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松女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5: 蚊虫啊，初滋生吓，防控要及时啊！呢啲天气咧，落雨天又好啊，晴天又好啊，啲蚊虫都开始滋生啊。
6: 系啊，尤其落雨天气啊，因为湿湿淋淋嘅天气咧，最容易令到嗰啲物件啊有积水。一有积水嘅话，哇，好容易你唔理佢，唔清佢就一斗蚊啊！
5: 冇错。

0: 哦，健康最紧要啊！
1: 系
0: 蚊虫咧，其实大家知道啦，屋企嗰啲咩盆盆罐罐啊，积水啲地方啊，尽量咧就系即系清除咗佢。
1: 嗯，
0: 咁啊，减少啲蚊虫咧滋生呢个机率。
1: 不过啲蚊仔咧又真系好讨厌同埋好烦嘅。你话咧，哪怕你住二十几楼啊，住到咁高冇蚊啊吧？唔系、哦，原来你嗰啲高楼大厦咧，佢仍然都会有啲蚊攻入去的。
0: 呢、這个。多唔多蚊咧，同埋一个小环境屋企有关系，但系更加同大环境整个小区啊、周边啊都有关系，系嘛？啲蚊佢会系喺唔同地方飞入嚟噶嘛，所以我哋一到啊蚊虫嘅季节咧，特别要注意吓、啊，即系预防两热嘅传播嘛。屋企咧尽量做好预防蚊虫啊、灭蚊呢啲准备，电蚊拍该买嘅买吓、啊，电蚊水该喷嘅喷系嘛，纱窗该装嘅装，啊蚊香该买嘅买。啊，讲起咧就系、是、即系驱蚊啊、杀蚊呢啲咁样嘅工具用具啊，蚊香呢样嘢真系要讲讲。蚊香啊，自从咧出世啊，已经存在噶，一直用到咁多年，
1: 佢一直都挛
0: 啊。而且啲蚊香仲有一样嘢咁噶，从我认识蚊香到依家几十年嚟咧，佢嗰个包装同埋嗰个样冇变过噶，你冇发觉啊？都系啲蚊香，嗰啲蚊香系圆噶嘛。
1: 一直都系挛噶嘛，即系一盘蚊香啊！你冇见过直 block 噶？
0: 唔单止一盘，一盘里边有两条嘅。我最怕就系点蚊香，因为点解咧？嗰啲蚊香啊，以前细个啊，成日俾我妈妈闹系咁噶啦。我好中意去，佢哋一点蚊香，我首先第一个我打开嗰个盒嚟，攞嚟整开嗰两个蚊香啊。
1: 系
0: 整两个肯定啊，有一个半都断嘅。我唔知啲人咁叻，佢点样可以将两个蚊香咁样扣出嚟又唔断呢？
1: 虽然我就未用过蚊香呢家嘢咧，因为我哋嗰阵时已经系兴电蚊液啊或者蚊片噶啦。但我听人讲咧，你点蚊香嘅时候，你唔好咬断佢，你唔好尝试去分开佢，而系咧就照点，即系动起身照点。当佢点完一个之后咧，佢自然而然另外一半佢就会完整咁样。
0: 你呢个讲法咧，我喺前几日先听人讲咗。咁我真係白活咗几十年啦。我问一问听緊我哋节目啲朋友，你知唔知佢啲蚊香喎，唔知真假吓。
1: 你唔好企手用手去摸。
0: 佢话你唔使摸开佢㗎喎。你就点其中一条。
1: 嗯。
0: 佢烧完一条跟住会烧第二盘㗎喎。我就唔好信啫。冇啲原理我諗一諗咁諗明。咁如果你要搣开佢呢，通常都断多嘅。啊，仲有一样嘢就係、是、既然容易断，点解啲生产厂家咁多年都唔会改良一下个包装。系都要死牛一边颈，一直生产到依家。
1: 你都话啦，佢单丁一盘啊，即系佢旁边冇啲嘢塞住佢嘅话，容易断啊嘛。所以佢两盘合埋，第一节约成本啊，个包装袋唔想分两次。第二嘅话冇咁容易断啊嘛。
0: 系咪除咗呢种方法，冇其他方法代替呢？
1: 佢系要整断。
0: 讲起呢啲产品啊，仲有一个产品又系、嗯、又话好离奇嘅。
1: 嗯，
0: 几廿年有百年佢都唔改嘅。嗱，从细到大，我可能你都见过，你可能少用吓，以前见啲伯爷婆啊，嗰啲阿姨啊用得多嘅，就系、是、叫做咩啊，万金油啊，
1: 仲有乜雕嗰只系嘛，印住个动物嗰只，
0: 佢系从我从细到大见到都系红色嘅一个圆罐仔咁样嘅，咁咧细细罐嘅，可能容易携带，但系最攞命一样咧，嗰啲指甲通常俾佢整到啊裂晒嘅。要扣你知唔知啊？
1: 因为佢好难搣开啊嘛，
0: 好难扣嘅。但系佢死性不改，又系几廿年，永远都系咁个包装，就系、是、唔改，系嘛？不过亦都有佢道理可能。如果呢啲产品一改嘅话咧，可能冇人买噶啦，因为咧啲伯爷婆嗰代开始，
1: 佢就认错。
0: 佢哋认为呢个红色嘅啊一罐仔嘅嘢，嗰啲先叫做一头晕啊，攞嚟查嘅，
1: 先叫正宗。嗯。
0: 但如果你换咗其他包装攞嚟喷嘅，或者攞其他一个樽嗰啲咧，
1: 嗰啲叫做唔正宗。
0: 佢就认为唔得噶啦，所以亦都难为佢。但系呢两个产品，一个就蚊香，一个就万金油，呢两个包装真系永世不改嘅，但系通常都俾人哋整得烂晒嘅。
1: 阳光普照大地咧就话，我可以将两个蚊香拆开，佢唔断。哇，叻！小红云话，我每次剥蚊香咧，我慢慢嚟，好少断噶咁啊。
0: 有耐性系咯，我冇啦。
1: 证明你唔系居家嘅好手，阿派乐咧就话成盘烧咗，哇！到时候咪好似放火咁样。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冇可能唔使搣，就系从一片烧完到一片火呢啲嘢，佢会嗨边噶嘛，系嘛？诶，讲起呢样嘢啊，火烛呢样嘢一定要注意。

0: 近日咧，江西省九江市啊，经开区一临街嘅铺头，
1: 系
0: 突然火灾，哇！嗰啲街坊经过之后即刻打电话报警啦，系咪先？119啦，消防员啊迅速赶到之后，成功扑灭咗明火。去到时去检查下咩回事咧？咁样，最屘发觉咧咩话？原来咧就话嗰个屋主啊。啲雨水近日因为落雨多，啲蚊虫又多。
1: 嗯，佢就点蚊香？
0: 就点蚊香导致嘅。
1: 话说当日傍晚咧，个店家就喺自己间铺头里边咧就点燃嗰啲蚊香去驱蚊。咁啊，佢咧就点着咗个蚊香之后咧，就放咗喺个纸盒上边。然后晚黑咧，哎呀，居然放心，放心就咁啊关铺头锁门走人。然后个蚊香咧就任佢就喺度着住。咁啊，点知个蚊香着下着下咧，就将铺头里边啲杂物啦、嗰、那个纸箱啦，就一齐就辣着咗，咁啊烧起身就变成咗火烛。消防人员提醒你唔好以为嗰个蚊香啊，即系佢冇见唔到明火啊，就咁辣着咗就 OK 啦，就点燃就系啦。佢原来蚊香嗰啲阴燃啊，佢嗰啲度数啊，嗰啲气温系好高啊。只要你店铺里边咧，或者个蚊香佢嗰掂到少少嗰啲杂物易燃嗰啲咧，一辣。就着噶咯，
0: 唔系啊，好易着嗰啲。
1: 系啊，佢话蚊香燃烧时咧，佢中心温度可以高达系700至800度噶、哦。如果系周边附近有纸啦、有蚊帐啦或者棉布呢啲系属于易燃物、可燃物嘅话，嘣一声就着啦。
0: 所以系啦、啊，所以呢位嘅屋主系太大意啦。
1: 嗯，
0: 系嘛？你唔做生意啦，你去翻屋企啦，喺个店铺里边点个蚊香，你又灭咗佢。
1: 佢可能谂住咧晚黑冇人喺度啊，啱好我就可以点咗啲蚊香喺屈蚊啦。
0: 但系啲火佢识走啊，啲最弊
1: 系嘛，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人不在嘅话咧，吓、啊、即刻将蚊香要扑灭。
1: 啊，你讲起个蚊香引燃火烛啊，早前大概4月底啊，4月27号啦，喺台州咧又系咁样，佢话喺浙江台州嗰度咧有间面铺啊。发火烛，好彩就话路人及时发现就报警。咁啊咩回事呢？原来嗰间面铺咧就典型嘅，下边系店，上边系住宅咁样。咁事发嘅时候咧，当晚咧其实有5个人就喺嗰度住嘅。起火原因咧就系夜晚黑啊，佢哋点着咗个蚊香喺度驱蚊，不慎引着咗嗰啲可燃物，引发火情。咁啊，如果再早之前咧，喺旧年嘅11月底啊，海南又发生一单，
0: 咁多啊，
1: 系啊，民宅嘅较大火烛事故啊，过火面积咧就有成92平方米，而且嗰单犀利啊，造成3人死亡，有咩回事啊？后来咧揾到原因就火烛嘅时候咧，就由于用蚊香用咗之后咧冇妥善处理，遗留咗啲火种就引着咗周边嗰啲纸箱啊！
0: 哇，唔单止一单，咁多单点蚊香引起个火烛嘅嘢，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应该提起大家要注意啦，
1: 要重视、啊，
0: 你唔好睇少个蚊香点着咗冇事啊！系嘛？一点燃咗旁边啲可燃物嘅话，纸箱啊或者纸碎啊、蚊帐啊嗰啲，就引起火烛啦。所以大家咧喺有蚊嘅季节，如果用蚊香嘅话，一定要注意呢个防火安全。讲到呢度咧，就系好多朋友咧就回答我哋刚才嗰个问题啦，吓咁啊！我哋啲有啲人蚊香可唔可以就咁样一点啊一齐咁样烧啊咁样？啊！阿管理员话直接点就两条一齐烧嘅，唔得嘅。
1: 原
0: 来咁，系嘛？咁跟住咧就系、是、都系英文，要慢慢整噶，先唔会断噶，咁样啊，系啊。如果要拆嘅话就系、是、啊。
1: 嗯，阿邓基啊话而家有啲蚊香咧，佢系分开版，但就贵啲，因为分开版咧要有另外一个模具啊，买一个分开版就会贵噶咁。
0: 6646啊，佢两盆啊，如果你一齐点着咧。一齐着噶，唔可以唔分开点噶，咁样、我都听人讲啫，我都唔系好信，系嘛？8019蚊香亦都有分开生产嘅，但系要贵啲咯，系咪有啲咁啊？
1: 系咯，我听人话我点蚊香咧，我唔成盘点啊，我每次咬一撮出嚟点，大概几公分长啦，点完就算啦咁。
0: 啊，咁啊都得嘅，横掂你啲蚊走就走，即系你唔走就算数啦，系嘛？阿通奇话呢种嗱、有一种蚊香。效果唔错㗎，比传统啲好多㗎咁样。啲咁样个蚊香咩？
1: 阿半真半假话万金油啊，你唔拧紧啲呢佢会走㗎。个盖你唔吸到实呢放耐咗就冇晒啦，会变硬㗎。
0: 咁啊係。 扮金油，我唔知边个依家仲随身携带吓，以前见到婆婆啊嗰啲系。
1: 嗱，端州六姑娘咪话：我哋啲80后啊，有啊，随身携带噶，阿伯叔婆去随身带噶，咁啊仲影张相上嚟啦。
0: 以前啲摆放我都明点解，有时间唔中啊攞出嚟啦，攞个手指捽一啲。
1: 好用啊！跟住咩晕车嘅时候啊，搽晕精啊嘛，头晕嘅时候又可以搽下，仲可以点下鼻哥提神啊。有蚊嘅时候咧，俾蚊咬咗个包嘅话咧，又可以捽蚊烂。
0: 所以搞到我细个总系觉得。咩即系袋呢啲咁样嘅万金油嗰啲，全部都摆婆嚟嘅，攞嚟搽云浆嘅，好经常见到嘛，喺同条雪几果齐噶噃，佢有个袋仔噶噃，揞个袋出嚟，大家揭开只盖，啊佢揭得开嘅，跟住个手一捽一啲，跟住个云浆旋转喺度，
1: 系咪以前人咧即容易晕车啊，所以晕车一定要
0: 鬼知咧，系咪要生？生个细路仔即系补得唔好咧，点样成日头晕嘅？
1: 真唔知，系一定会有嘅喎。
0: 系啊，广东广西广东西
2: 精选重播。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所以阿 Sam 嘅一隻歌吓，继续微笑啊！我哋 keep 住个良好嘅心情啊，保持翻呢个嘅微笑状态吓。心情靓，啲蚊都唔咬你嘅，真系正所谓。
1: 你以为你试下 kick kick， 跟住啲蚊话我冲咁样。
0: 啊啲蚊，哎呀，变态，走啦！
1: 哦，你啱啱讲嗰啲蚊香好难剥开，匿名用户人哋教你啊，喺佛山家佢话咧，你先用手指弹佢几下，然后咧就再剥开佢。
0: 弹过咧，弹断咗咧。唔使剝呢，可能个力度佢掌握好好真嘅。
1: 可能用嗰啲音力呢，唔好夹硬用硬功夫。咁仲有啲朋友呢就话啦，你先要拱下中间，你唔好由两边剝开，先拱中间，然后呢就再整两边，咁唔会咁容易你断喎。
0: 试过呢，松嗰啲拱得到，嗰啲紧嘅咁唔拱唔到嘅，拱又断咗呢。
1: 阿温战士叫你用我拱中间啊，蚊香嘅中间。咁但係呢阿派洛呢就话，我发现而家啲蚊仔呢，啲蚊子仔根本唔怕蚊香，我点咗蚊香结果嗰啲蚊唔死，但我就被焗晕咗。
0: 冇错啦，都係随身即係随身携带咩呀，正金油呢。暗女着埋话呢，嗰啲蚊香啊，抹返啲萬金油啊，驱蚊好有效㗎，係咪呀？
1: 唔
0: 係呀。阿通记话呢，如果随身带萬金油都基本上老人家多囉。唔单止老人家好奇怪喎。喺啲婆多喎，嗰啲公好少喎。我以前喺細个，我见好多喺乡下啲拜啲公好少带埋金油嘅，系阿婆仔佢个袋啱啱好有一樽，系话一齐攞出嚟一齐涂云浆。
1: 系咪嗰啲公咧，即系冇咁容易惹蚊啦，即系讲究啲，或者系嗰啲阿伯啊阿叔嘅，系俾蚊咬，俾蚊咬啦，冇事咁样。
0: 阿健仔话嗰啲蚊叮虫咬啊。烫伤鼻塞好有啊，唔清楚健仔，你又成日带住一只
1: 外星人话、啊、万金油，人哋闻一闻好精神，索一索舒筋活络咁。
0: 哦，点解阿婆带咧？阿初见啲太阳讲得啱啊！你唔知咩？嗰啲万金油、风油精啊，阿婆香水啊，坐公交车成日都闻到啦。哦，你讲风油精系嘛？我讲系整金油啊，固体噶嘛。
1: 匿名用户影咗，系啦，就嗰啲红色嘅一樽仔细细啱嗰啲咧，
0: 咩蛇头牌嗰啲喎。
1: 佢话以前咧五毫子嘅啫，而家你卖要三蚊鸡啊，系嘛？吓、
0: 啊，
1: 我又真系未买过，唔知
0: 都买得起嘅系嘛？咪升咗几倍咪十倍啊？
1: 佢系一啱啱买噶，即系定系一盒有好多支，我都搞唔清。
0: 总之咧，以前阿婆一冇咧，佢就加油噶啦，佢就相当于依家啲油去得八蚊。
1: 微信用户咧就话灭蚊，你最好都系买翻嗰种咧吸蚊灯啊，人哋冇烟冇味又安全咁样。
0: 乔治大帝咧俾咗个灭蚊个方法，佢话灭蚊最好方法咧一清理积水，断咗啲蚊嗰个产卵嘅源头。哇，呢个尘人啊，你真系
1: 由源头啊，
0: 冇错啦，
1: 灭佢
0: 生仔俾佢杀埋，
1: 一斗冇晒。
0: 第二就是、安装纱窗啊，蚊帐物理隔离。化学用完到物理了。第三，室内用电蚊液灭蚊灯，干它，把啲蚊仔阴公冇定走。第四，门口阳台摆又摆个风水阵，摆薄荷艾草驱蚊，
1: 呢个叫做内服外治，屋企屋外都搞掂晒。
0: 应该讲中医西医完啦。齐晒，
1: 人哋系咩双管齐下，佢四管齐下 double 上，
0: 系啊，管用，管用五十年，
1: 整埋乔治大帝，人哋好有效果啊嘛，将自己嗰啲独门秘笈啊，啲宝典、葵花宝典都已经系整晒出嚟噶啦，
0: 佢前世俾蚊叮到怕，今世要谂办法，不过点摆啊，即系乔治大帝。是不是摆个花圈型的
1: 摆个阵可能应该是但不是屋企、有很多个窗口、你在门口那里摆盆薄荷啫，咁你窗口那些怎么算呢、
0: 总之你就是自己想。
1: 阿和森啊，那些正金油啊，阿婆仔的心水香水来的。
0: 心鼻香水是吧、不过讲起这样除蚊呢，除了蚊香之外还有我们通常买的电蚊棒花露水那些阿婆那些香水啊。是吧，都是一驱蚊的神器。但是你提醒一下，如果你使用得不规范的话，不单止达不到驱蚊的效果， 反而容易引火上身嘅，要提醒下。
1: 嗱，呢样嘢又真系要提醒大家。啱啱我哋讲过咧，就几单新闻啊，都系点着咗啲蚊香啦，就引燃咗啲可燃物啦。即系原来嗰五蚊香咧，你点着咗之后咧，个中心温度好高。仲有一样嘢咧，就电蚊拍啊，亦都要留意。电蚊拍佢咪插电嘅？原来电蚊拍你一插电工作嘅时候咧，会产生高温嘅电弧啊。咁啊，如果你咁啱喷着嗰啲，即系譬如话你喺旁边嗰度喷啲杀虫剂啊，喷嗰啲。咩嘅话咧？佢杀虫剂里边有可燃气体，两者一齐使用，一撞嘅话，哇，嘣一声火烛噶啦，又嚟噶啦。仲有一样嘢，花露水都唔可以遇明火，知唔知啊？花露水原来都可燃喎。
0: 系啊，
1: 将花露水靠近嗰啲火源，如果唔小心喷嘅话咧，会明显睇到啲火焰嘣一声出嚟。啊，我记得有单新闻啊，就系、话有个阿姨记喺厨房嗰度咧，就系、炒餸啊，炒餸嘅时候可能有蚊定乜嘢，于是佢攞咗。花露水定系灭虫剂就厨房嗰度。

0: 噴，咁啊一噴嘅時候啱好灶頭有火啊嘛，風唔一聲又著起啊！
1: 唉，所以真係賺唔到，
0: 真係攞命，
1: 賺唔到認知之外一分錢，要虧本。
0: 嗱，所以你唔好話嗰啲阿婆婆呢啲人哋中意嗰啲正金油有道理啊！你正金油捽嘅啫嘛，你唔使噴噶嘛，佢又唔會著火啊嘛，佢又唔需要電，唔需要火，其實有道理。
1: 但係以前區長阿婆都依家要開始用呢啲咩啊花露水噶啦。
0: 咁你要學呢啲消防知識
1: 啦，係嘛？到时蚊啊赶你赶唔到啊，屋啊烧鬼咗，
0: 火啊嚟啦！
1: 冇所谓，冇所谓，呢个投资。
0: 所以咧，你话驱蚊用品，人哋真系要有讲究嘅。比如话蚊香，点着咗个蚊香点算啊？要放喺金属支架上边，或者系不二燃，记住系点唔着嗰啲器皿里边，咁啊避免咧个蚊香因为燃烧断裂啊，或者烧烧下佢咪有啲灰啊咩跌落嚟咧，会引燃周围嘅可燃物。而家好似买啲比较靓嗰啲蚊香，系咪有啲牌子啊？直情送埋嗰个好似不锈钢兜定盘嗰家嘢俾你冻起身嘅，其实嗰个专门点蚊香
1: 啊。咁啊，更加即系方便啲啦，用起嚟冇咁邋遢啦，系嘛，安全啲啦。
0: 仲有你点着蚊香，你放你都要识得放喎。你远离嗰啲易燃物，即系屋企啊，嗰啲咩窗帘布啊、衫啊、纸箱啊、床铺啊、木质，总之着得嗰啲嘢你都摆开啲啦。
1: 系啊，啲婆仔唔识喺农村喺啲草堆隔篱点蚊香，咪斩死啊嘛。所以啲安全一定要知噶。
0: 仲有临瞓之前同埋外出嘅时候，你唔好以为我屈蚊啊，我由佢点着，跟住我拍拍 pat pat， 我走人啦、啊，关门啦、啊，唔系噶。总之你外出啊，你人喺度嘅时候，彻底熄灭个蚊香，切勿喺无人看管嘅时候点着个蚊香。
1: 冇错啊，俗语都话啦，人走就茶凉，你人走灭火，你一定要做得到噶、啊。
0: 我以为你话人走就蚊香。咁好啦，啱啱讲咗个蚊香，咁仲有呢电又要小心喎，即係嗰啲电蚊拍啊、充电嘅情况之下，通电嘅情况之下，你千祈唔好用隻手去接触个电蚊拍。嗱呢样嘢呢要提醒屋企嗰啲细蚊袋，即係尤其嗰啲佢唔系灭蚊灯，系电蚊拍嘅时候呢，佢一插电嗰一瞬间呢，嗰、那个温度系好高啊。咁当然如果你屋企有啲咩小宠物啊，啲猫猫狗狗嗰啲，你都要注意安全。
1: 唔怕嘅，我试过啦。
0: 咪住先，你试过定屋企啲猫猫狗狗试过？
1: 俾个试，佢试过一次冇第二次嘅，唔使教嘅。
0: 咪教。
1: 最好嘅老师系南翔，你知唔知啊？好痛嘅呢，刺针咁嘅喎，直接咁嘅可以痛死咯。所以俾个试啊，你唔使教佢嘅。佢痛过一次冇第二次。
0: 咁啊，阳光咧就话装蚊帐啊，一样吓，装蚊帐一样有蚊。你个蚊帐肯定啲你个牌子唔靓系嘛？嗰啲窿咁大，蚊都飞到入嚟。
1: 你平嘛？嗰啲专登嘅织嗰阵时织大只窿嘅，等佢七天无理由换蚊帐嘛？冇贪平啊，就买啲正规窿细嗰啲。
0: 系咯，你买翻以前嗰只系嘛咩？乜蚊帐幸福吉祥，
1: 幸福蚊帐，唔好贪平。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4:30。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尊敬的唱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驾客户端及唱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日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3: 他记得我的第一声喊，第一声笑，BB 乖啊，
4: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3: 嚟食多啲。
5: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3: 冇嘢嘅，等妈咪嚟。
6: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3: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7: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4: 陪佢散步，赞佢靓，
7: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6: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7: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8: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9: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8: 首歌给你快乐，
6: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8: 想把我唱给你听。
2: 946点点情意，
8: 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0: 星期日下晏时间4:34，听紧 FM94.6。你话天下有冇一种情，系一开始就已经唔讲条件，毫无保留 ，unconditionally 偏偏喜欢你啦。

0: 你。
1: 有一种情，有一种爱，是一开始就已经不讲理由，不讲条件， unconditional。这种的情爱是属于父母对我们的关怀。今天的时间想跟天下所有母亲讲声节日快乐，母亲节快乐。

就是这样地偏偏喜欢你，从一开始对你一片情深。感谢母亲，感谢妈妈一直对我哋嘅关怀。当然，如果你都有想同我哋分享你妈妈心情嘅说话，呢一份无条件嘅爱嘅话，不妨都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啦。等待各位朋友嘅点唱同埋留言啊！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海九江的阿莹，目前从事紧服装销售的行业。妈咪给我的感觉是先朋友后长辈。我妈咪好好学的，而且好得意添。我有一次出了国旅行，那时咁啱呢就是淘宝啱啱兴起的时候。哇，我突然之间异国他乡收到一个电话，我心突了一突。哇，咩事啊，咁远都要打个电话嚟，有咩紧要事啊。原来我妈系打嚟问我点样填收货地址，点样揿支付密码。咁你话佢系咪好有趣啊，系咪好好学啊。人哋兴股票嘅时候佢又第一个去学，佢系第一批中国嘅股民。嗰陣时我记得放学返到去就见到佢系攞住个镬铲，一边炒餸一边喺度睇电视学 K 线图。仲有呢，佢对我哋好好㗎。我同我细佬两个呢好鍾意搵妈咪倾偈嘅。就算我哋犯咗错，考试考得好差，我哋都夠胆同妈咪讲㗎。妈咪都系会安慰我哋，从来都唔会发嬲。如果佢发嬲嘅话，就真系好大件事㗎啦。借呢个机会，我想点一首叶倩文嘅《潇洒走一回》俾我妈咪听，亦祝天下所有嘅父母平安喜乐，开开心心每一天。

感謝阿瑩同我哋分享一位咁生動活潑、咁精靈嘅媽咪。我諗天下所有嘅媽咪都應該係好好學、好與時俱進。除咗學淘寶、學 K 線之外，例如好似我阿媽咁樣啦，佢會對於身邊所有附近嘅超市啦、嘅特價日啦、會員日啦、積分 double 日啦、各種減價日子咧都背如流。成日都同我讲，喂，今日咧系23号啊，话23号咩回事啊？今日系17号啊，17号咩回事啊？原来就系嗰间超市大减价，做紧军日。

鬼叫阿妈仲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师奶。能够成为一位好师奶，其实讲真都是为了给自己屋企、给屋企人，给我哋更好嘅生活，令到我哋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给所有好师奶、好妈妈讲声多谢你哋，能够可以喺自己至爱嘅超市当中潇洒走一回。亦都感谢阿莹嘅点唱啦，得嚟叶倩文 Sally 姐。呢首咁型嘅作品，潇洒就一回。

0: 登录手机软件佛山家，选择我哋嘅96频道，点点情意就可以喺我哋嘅节目板块当中留言，送上你嘅祝福。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6: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7: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6: 嚟食多啲。
8: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6: 冇嘢嘅，等妈咪嚟。
9: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6: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
10: 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7: 陪佢散步，赞佢靓。
10: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9: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1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0: 悭悭时间4:51听个听紧946母亲节嘅点点情意。收到会有呢位朋友嘅留言，佢名称叫做小汤火不灭。睇佢留言呢，佢应该都已经成为咗一位母亲㗎喇。佢讲到就话，孩子会穿过大雨去懂人间嘅道理。今日系母亲节，佢想点一首王妈同埋五字妹妹嘅作品，是妈妈是女儿，送俾佢嘅妈妈听。佢话以前觉得妈妈嘅爱好普通，直到自己生咗个女，先懂得嗰份沉甸甸嘅牵挂，先至真正读懂为人父母嘅辛苦同埋唔容易啊！为咗能够帮

0: 时，却连住最浓嘅血脉，彼此守护，亦都彼此成为。我嘅妈妈，愿你能够平安喜乐，岁岁安康。同样想听到黄妈黄以山同埋希林娜依高所演唱嘅《是妈妈是女儿》嘅，仲有下面两位朋友嘅留言啦。
1: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2: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3: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4: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5: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6: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7: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8: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9: 大家好，我叫小若，我是一个小学生。日日妈妈都叫我是小学霸。妈咪，母亲节快乐啊！多谢你日日辛苦照顾我，帮我买好食的，带我去玩，用耐心陪我写作业。你成日将最好的嘢留给我，包容我的小脾气。我慢慢长大啦，会乖乖听话，好好学习，都会帮你做家务。以后我都会心疼你，照顾你。祝妈妈永远健康平安，天天开开心心。
10: 我的老妈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现代的职业女性，她的这种形象在她的那个年代里面其实还是挺突出的。到现在她也总是会告诉我说，女人不可以只靠别人，要靠自己的双手讨生活。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她跨越了一整个太平洋到美国西岸去给我带孩子。我在机场接到她的时候，背着大包小包，蓬头垢脸，因为她坐车坐船坐飞机都会晕，所以对于她来说这一个旅程非常的煎熬。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她都义无反顾地来我家帮我带孩子。我觉得这一幕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母亲的光环。给天下所有的妈妈送上我的祝福，希望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妈妈，也是拥有自己的美好生活的一个女性。谢谢。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下晏时间5:01，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5: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4: 嚟食多啲。
6: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4: 冇嘢嘅，等妈咪嚟。
7: 佢嘅世界好细。

0: 充满了我的喜与悲，我的世界好大，有时忽略了他的等待。
1: 又不回来吃饭啊？哦，那没事了。
2: 这个母亲节，我要将不得闲换成即刻到，
3: 陪他散步，赞他靓，
2: 我来煮饭等他休息一下，
0: 抱一抱他，讲声爱他。
2: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天。

带嚟杨钰莹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妈妈留给我的歌》，而此时此刻你又想向你嘅妈妈、向你嘅母亲送上边一首作品咧？今日翻嚟听紧 FM 946点点情意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大狗 Bob 阿 Bob 啊。喺我哋嘅花生 FM、佛山家花生 FM 板块入边，收到会有小蓝嘅留言，佢话。各位大家好，今日是母亲节，第一次想点歌送俾佢妈妈收听，想听嚟自 Beyond 或者是周杰伦嘅作品啊吓。佢讲到就话妈妈真系唔容易，本嚟想送花俾佢嘅，但系佢

0: 讲话，哎呀，唔好使啲咁嘅钱啦，等你出嚟做嘢再算啦。但系小蓝佢真系好想表达内心嘅对妈妈嘅呢一份谢意，因为可能喺外地读书，身不由己。佢仲记得有一次临走前，妈妈仲嚟唔切同佢讲拜拜。喺佢喺去机场嘅路上，收到妈妈送俾佢发俾佢嘅消息，讲到就话好唔舍得你啊。嗰刻小蓝情不自禁流下咗眼泪，佢突然间觉得自己好无用。话如果能够当时考试成绩好啲嘅话，就唔使跑到咁远读书，考过嚟屋企近啲嘅，周末仲可以翻去陪下屋企人啦。其实有好多说话想同妈妈讲嘅，但系话到嘴边又有时候讲唔出口。想买一啲护肤品同埋丝巾送俾妈妈做礼物，希望妈妈能够永远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亦都祝天下所有母亲节日快乐。但系我想讲，因为我自己当初读书嘅地方都唔系喺自己屋企嘅附近嘅，都系要去到外市读书嘅。但有时讲呢份距离，呢份嘅离别，呢份嘅分开下，未尝唔系一种考验，未尝唔系更能够体验内心嘅呢种牵挂，呢种情怀嘅真实吓。有时喺身边嘅话，你可能会将呢份爱变得理所当然。所以报答父母嘅机会仲多的是，等你以后读书好啲，生活好啲，再慢慢报答父母嘅呢份恩情。你想听到嘅 Beyond 嘅真的爱你，稍后会同你送上嚟听下另外几位朋友佢哋嘅留言先啦。
1: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系妈妈。
2: 岁月唔系偷走妈咪青春嘅小偷，我先系。
3: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4: 世界上最美好嘅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5: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6: 凭歌记忆，为你嘅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7: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8: 妈妈，我想把歌送俾你。
9: 亲爱的妈咪，多谢你多年的养育之恩，多谢你义无反顾的去保护我，你优秀的教育先让我变得咁好，多谢你妈咪，母亲节快乐。
10: 亲爱的妈咪，我好感激你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多谢你在我考试失利时安慰我，陪伴我，母亲节好了，我祝你平安顺遂，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妈咪。
11: 妈咪，祝你母亲节快乐，多谢你对我的关爱，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果你都想向自己嘅母亲、向自己妈妈送上一首内心喜欢嘅歌，不妨都可以登录上我哋嘅佛山家，喺花生 FM 留言板块当中揾到我哋嘅点点情意节目，向我哋留言，向我哋送出你内心嘅呢首作品啊！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一蚊留言讲到就话，时光飞逝，一转眼就三十几年过去。在呢三十几年，佢仲依然都好清晰咁记住小时候嘅佢，身子比较弱，总系鍾意病啊。嗰时候呢，妈妈冇少带佢去医院嘅。千言万语说不尽，佢呢度想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并且想点一首作品送俾佢妈妈听，多谢妈妈一直以嚟嘅照顾。妈妈对你嘅照顾你都谨记于心，你会更加好照顾自己，而且以后亦都尽可能照顾妈妈，照顾爸爸，要留意他们的身子，用上你的爱去回答他们当年对你的关怀。送上这首作品，来自刘德华的妈妈 I love you。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諗起凉茶或者是煲靓汤的。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是味道偏苦，又不是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的龟苓膏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了。好多朋友说不含珍贵版的龟苓膏是属于果冻零食，不可以代替凉茶。讲得没错，想要买到好的珍贵苓膏真是不容易的。今天曼菲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的珍龟苓膏。这款的龟苓膏它是沿用了传统配方和工艺，采用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的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吉红、甘草等十味的草本食材，要经过七度的工序，六个钟头的慢火熬制，绝对不是那些即冲粉的龟苓膏。龟板的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二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灭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软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一年四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鍾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呢，口感更加之丰富㗎。咁而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日常嚟返一啱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㗎喎。呢款草本珍龟苓膏呢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返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呢就唔建议即刻饮茶㗎。草本珍龟苓膏88蚊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我的母亲，多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母亲节啦，我想在这里祝你母亲节快乐，生日快乐。
9: 妈咪，我会好好学习，不用你担心。祝你母亲节快乐，万事如意。
10: 妈咪，祝你母亲节快乐。妈咪，你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位母亲去约束自己，想买什么就去买，不单止母亲节快乐，日日都要快乐。

0: 点点诚意留言版入面教室都会有阿善的分享，他说他又是母亲亦都是女儿，仲记得细个病嗰阵，妈妈深夜相伴为佢抹汗换衫嘅过程。呢家佢嘅小朋友生病，佢嘅妈妈依然都会系如此。佢妈妈最经常讲嘅说话就系、是：你细个嗰阵咧，佢都系咁样照顾你噶。依家咪一样，你听日仲要翻工，唔好挨夜啦，去瞓啦。无论佢几多岁，喺妈妈心目当中，佢都系被呵护嘅一个。阿善想讲到就话，妈妈辛苦你啦，有你真好啊。我终有一天将遥远。妈妈嘅角色除咗系对你嘅关怀、对你嘅爱之外，仲会系将呢份关怀、将呢份爱传递落去。当你成为要去照顾人嘅角色嘅时候，你都会讲起当年你经常听到嘅句嘅说话，你都会经常被认为是最沉的那个。沉的说话就是当年沉你的说话。这份爱的关怀真的是相当之伟大，因为它会一直延续下去。
1: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2: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

0: 我先是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3: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4: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5: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6: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2: Hello， 我是 John， 我在外地做嘢嘅，每次翻到屋企再离开嘅时候，妈妈都会提前和我执定行李。明明我自己都可以整理嘅，佢总系放心唔落，塞到满晒，有屋企腌嘅咸菜啦，我中意食嘅零食啦，仲有折到整整齐齐嘅衫，甚至偷偷放埋几包感冒药，叮嘱我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望住塞到满晒嘅箱，就知道入面全部都系妈咪嘅牵挂。大个咗先知道，妈咪嘅爱从来唔需要讲出口嘅，系藏喺每一个细节入面，陪我走过每一段异乡嘅路。祝佢母亲节快乐啦！
7: 我妈这个人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她永远说不完的叮嘱。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的社团总会念叨路上慢点，上课认真听讲，放学早点回家。后来工作离家，每次打电话过来都是说按时吃饭啊，别熬夜啊，照顾好自己。缺钱呢就跟妈说，那时候总觉得她唠叨，不耐烦地打断她。可真正独自在外打拼才懂，那些重复的叮嘱全都是她对我最深的牵挂。趁着这次母亲节，我想点首歌送给她，祝她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最亲嘅说话，最经常听到耳朵生疮嘅说话，系唔会停嘅，因为呢份爱系唔会停嘅，会延续一代又一代。我谂呢个亦都系点解我哋每年都要咁珍重呢个节日，母亲节亦好，父亲节亦好嘅原因，就因为我哋要将呢份爱永远传递落去。节目最后嘅时间，再次同天下嘅母亲、天下嘅爸爸妈妈讲声，祝你哋永远身体健康，永远快乐安康。

0: 需要变好一下，不怕不好意思。
1: 下午5:30，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

0: 素经营者苦练内功，提及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喂喂喂，如果你咁巧咧，同埋我一样系路痴啊，即系跟住个导航行咧，都系揾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咧，唔影翻三几张相，绝对系揾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咧，咁就啱啦吓。喺唐代咧，我哋系有共同嘅好兄弟嘅吓，佢咧就系贾岛。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的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啊，这个呢绝对就是古代最敷衍的指路啊！喂，你师傅呢采药啊，在哪度啊？山里面啊。咁具体系点呢？云太深喎，唔知喎吓。云深系咁样读嘅，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嘅朦胧感、完美感呈现。至于阿童子讲咗等于冇讲嘅指路艺术咧，真系显得我哋而家用紧嗰啲导航啊，睇嚟都几好啊吓。至于阿贾岛嘅境界，显然就冇我咁肤浅啦。佢系想话俾我哋听咧，有时候揾唔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的点赞啦、收藏啦、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的指路经历是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港粤电，郑聪粤港粤电，郑聪粤港粤电。

0: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冇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佢嘅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只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咁先至系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嘅产品翻去派俾啲街坊，佢哋个个都好鍾意我呢隻牌子嘅洗涤用品㗎。所以我认为我系一个尽心尽力嘅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系阿芬。我啱先所讲嘅嘢其实真系好假㗎。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系真系好好假噶。
1: 越讲越掂。
2: 郑重。
1: 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见到啦，收到啦，就是、Isaac 留言啦，话真的好喜欢动力火车呢首歌，好耐冇听，好少听钟哥播佢哋嘅歌，其实都唔系嘅，真话讲啦，我都系好喜欢动力火车嘅一个歌迷啦，或者乐迷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冇理由因为我自己喜欢就成日播俾大家听嘛，点知大家喜唔喜欢咧咁样，咁所以一般咧就谂起或者关事先至会播起咁样啦，少少遗憾啦，就个人都睇过佢哋好多次嘅演出啊，佢好似曾经都有做过佢哋嘅访问啦，咁样好多年前啊，咁但系一直咧冇睇过佢哋专场嘅演唱会，咁都系一啲通常系大型嘅同摇滚音乐有关嘅拼盘 show 啊，咁佢哋出嚟大概就会演30分钟左右啊，甚至乎系10-20分钟啊，咁样仅此而已。啱啱听到呢首歌咧，动力火车嘅一首都旧歌嘅《不甘心不放手》。咁至于讲到话不甘心咧，今日我哋会讲到嘅粤语词咧，就真系因为同啲人性嘅阴暗面有啲关系，就真系另外一种嘅不甘心啊。咁其中第一种一定系会不甘心噶啦。我哋有时一遇到咁情况，都会讲呢8个字啦。交俾洋葱讲讲，黑狗得食，白狗就当灾。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黑狗得食，白狗当灾，是一句非常生动形象的民间俗语来的。亦都有人讲黑狗偷食，白狗当灾。字面意思就是黑狗偷到了食物，亦即是得到了好处。白狗冇偷食，但係同黑狗孭咗镬啊，遭受咗惩罚同埋灾祸。人生嘅意思就係真正犯错又或者係得利嘅人安然无恙，而无辜嘅人就受到牵连，替人哋承受罪责又或者係惩罚。讽刺管理者又或者係上位者冇调查清楚就胡乱惩罚，令到人好难受。话说喺好耐之前，有一户人家养咗一隻黑狗，一隻白狗。有一日，黑狗偷食咗主人嘅肉，主人发现之后就好嬲啦，因为天黑啊，主人只系见到白狗喺案发现场，于是一怒之下咧就将只白狗痛打一餐。嗰只黑狗喺暗处，哎呀，饮饱食醉，白狗无啦啦俾人哋剥咗镬。呢、这个故事咧喺老百姓当中口口相传，逐渐就成为咗呢句俗语啦。譬如话呢一次嘅项目出咗重大错误，明明系李经理私自改咗方案，但系大老细就将嗰个老实人小王开除咗。嘿，金铺真系黑狗得食，白狗当灾啦！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啱啱讲到啦，就黑狗得食啦，白狗当灾啦。呢句俗语咧，其实就系用嚟讽刺咧真正犯错又或者得利嘅人咧，咦，佢就安然无恙。咁而无辜嘅人咧，就孭咗只镬啦，或者我哋讲嘅食咗死猫啦。咁佢批判嘅其实唔净止系嫁祸嘅嗰个人嘅狡猾。有啲时候亦都会用呢句说话咧讲嗰位相印好嘅裁决者啦，即系判断问题究竟啱定错嘅状态嘅嗰位咯，即系讲佢嘅懵成成啊、糊里糊涂啊、不分青红皂白啊，或者净系凭表面嘅现象嘅惩罚啊。喺好多年前未有而家啲 VAR 嘅介入啊，未有鹰眼，未有咁多嘅录像或者慢镜，喺嗰阵咧踢足球啊或者系篮球嘅比赛，啲特别系好电光火石、好劲嘅比赛，有时嘅球证就算佢冇心嘅，可能都会咧就会出现呢啲画面。当然而家如果有啲画面，好多时候会调入去啦 ，VAR 会介入啦，话俾佢听我哋判错咗，即系明明落铲嗰个系阿八号仔。结果你判咗18号咧，就系红牌咁样。例如嗰啲画面嘅话咧，就啱先嘅词汇里边咧讲到嘅状态咧，就好接近于呢种情况，黑狗得食啦，就白狗当灾啊。咁而呢句说话咧，其实反映出嚟都系港府文化里边咧对冤枉嘅敏感同埋同情。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1: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0: 嚟食多啲。
2: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0: 冇嘢嘅，等妈咪嚟。
3: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0: 又唔翻嚟食饭啦？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 陪佢散步，赞佢靓。
0: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3: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爱佢。
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4: 越听越啱听。
3: 黑狗得食，白狗当灾，意思就系无啦啦帮人孭咗个黑锅，又或者都唔叫孭黑锅嘅，就系嗰个老细无理取闹，不分青红皂白，反正你系一个好虾嘅人，咪虾你咯，系嘛？虾你又唔会影响团队嘅关系咁。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呀，做乜鬼？我成日帮人孭黑锅嘅啫，喺面前都系黑黑黑黑黑，好似睇唔到任何嘅一个光明一样。在这个 moment 的话，我推荐你听陈奕迅的黑泽明。黑泽明顾名思义，在黑暗当中寻找光明。或者你经常要帮黑狗去孭锅，但是我都想你细听歌词，我想你会在歌词当中找到向上的力量。陈奕迅黑泽明。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啦，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必是缘。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唔知你觉唔觉啊，成首词呢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似在人间。诶，都系返返落嚟食返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弄清影个弄清影，粤语读弄清影或者弄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呢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呢系治愈系高手呢？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而系话俾你知，唔完美先至系生活嘅真相。你最近有冇啲乜嘢此事古难全嘅遗憾啊？又或者边句诗词呢曾经会治愈过你啊？留言分享下。我冇礼物送俾你嘅，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嗱，如果今日晚黑啦，你都系望住个月亮喺谂紧嘢，记得苏轼呢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呢条片俾你挂住嘅人啦，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嘅。下集预告李商隐嘅感失，唐代最神秘嘅盲盒诗啊，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2: 开心听，
0: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0: 越讲越掂，系啦，咁翻翻嚟啦，呢一期嘅越讲越掂下半 part 嘅部分啦，再次多谢啦，就系各位无论系身处边度啦，或者喺上昼啊，或者中午啊，或者晏昼啊，收听。

咦，这个同埋今日嘅主题都几夹喎。阿卡神话次次我打卡都唔见你读我名啊，钟哥，你究竟读嗰啲名喺边度嚟嘅？我成日都讲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咁但系你嗰啲打卡就即系你喺我自己私人嘅地方度打卡，咁所以就唔存在咩打卡一说嘅。佛山加花生板块系真系有粒掣写住打卡嘅。你一揿咗之后，佢好似仲会出咗嗰啲咩排名啊，嗰啲咁嘢咁嘅，即系玩法唔一样咯，希望你理解到啦。至于你话如果你打咗卡，跟住我读咗第二个咧，咁又好似几夹今日啦。

0: 咁因为会比较夹今日咧，因为啱先上半 part 我哋讲嘅粤语词咧，就系一种即系都好冤枉啦。呢首歌都叫无辜啦吓，所以黑狗得食啊，就白狗当灾咁样。好似我哋睇周星驰饰演嘅电影啊，《九品芝麻官》里面佢都会有好多呢啲判定嘅，即系阿犯人林元凯，咁当然啦，就化名啊林志颖啊，最尾都系冇问题嘅咁样，咁就自然咧有人去孭飞啊，有人咧做咗佢嘅呢个替死鬼咁样，咁呢种状态咧其实都系黑狗得食咧就白狗当灾。所以咧，旧阵时啊，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咧，讲古代啦，咁有一句说话，有一种讲法啦，就叫做衙门就八字开，有理冇钱就莫进来。所以老百姓其实最惊嘅就系啲有理说不清啊，睇人哋受过啊。所以白狗当灾就唔系净系现象，特别喺当年咧，其实都系一种警醒啊。咁即系话喂，如果我哋要留个心眼，唔好做咗就替死鬼咁样。至于咧，翻翻嚟咧，我哋呢一 part 咧就讲完呢、這、一个即系孭镬嘅困局之后咧，跟住要讲嘅另外一种咧，同样同人性都有关系嘅粤语词啊。呢、這个词，如果我有时我哋睇一啲好经典嘅，譬如古装剧啊，又或者甚至乎系粤语长片啊，又或者现代片都好啦。咁资深啲嘅讲粤语嘅前辈啦，有时都会用到呢几个字嘅，就系、是、六个字吓。咁我交俾阿洋葱咧讲一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狼哥话收只狗，意思形容一个人极其之贪婪，又或者系正于算计。喺粤语当中，狼除咗个呜做名词以外咧，仲有做形容词嘅，形容一个人好凶残啦，好不留余地啦，好赶尽杀绝啦，毫无情面。譬如话乜你做嘢咁狼死噶？哇乜呢条友咁狼胎嘅？我哋广东话咧好中意用一啲动物嚟比喻噶。好，讲翻狼哥话收

0: 只狗先。一个人如果比传说当中嗰只贪食嘅狗仲要狼死嘅话，咁啊真系贪到极致啦。又或者为咗利益可以六亲不认嘅，你话佢狼唔狼死啦？咁点解要狼过华秀只狗，唔系狼过郑冲只狗呢？呢、这个俗语嚟源于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套当时家喻户晓嘅粤语长片《财星高照》。喺电影里面有一个大配角叫做华秀，华秀咧就养咗一只狗，呢只狗好出名噶，因为训练到极其之贪食。电影当中有一个桥段咧，就系华秀攞一嚿带肉嘅骨出嚟，嗰只狗竟然凶狠到连华秀嘅手指都想咬落去吞落去，完全唔理主人嘅死活，只系为咗食。呢一部电影太经典啦，观众咧对呢只贪得无厌嘅狗咧印象非常之深刻，所以后嚟大家就用狼过华秀只狗嚟形容嗰啲贪婪啦、只认钱唔认人嘅家伙。譬如你可以讲佢为咗抢单生意啊，居然暗中告咗老友一状，哇！真系狼过华秀只狗啊，我都唔敢同佢一齐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先答翻阿杨宗先啊，就肯定唔会有狼过郑冲只狗呢个讲法嘅。阿郑冲根本就冇养狗啊，我净系养咗一只肥猫啫。有都系话咦，仲狼过郑冲只肥猫啊，咁就唔会话养狼过只狗嘅。咁至于讲话形容一个人啦，狼过华秀只狗啦，咁先啦，就杨宗都讲咗啦，就极度嘅贪婪啊，吝啬啊，精于算计啊，为咗利益可以六亲不认。可以恩将仇报，咁呢啲状态咧，通常咧就无论你喺剧集还是现实生活里边，你就真系可以讲啦，哇，呢兜友仔真系仲狼过华秀只狗啊！咁佢同埋上一句啦，我哋讲嘅黑狗得食，白狗当灾啦，其实咧构成嘅都系有同人性有关。咁啊，前面讲嘅黑狗得食，白狗当灾咧，就涉及到害人啊、家祸啊。咁而啱先讲嘅狼过华秀只狗咧，涉及到贪婪啊、妄义啊咁样。所以都是人性里面就暗面来的。当然啦，我们连续讲两个人性的暗面的词，不是说给大家听人性很暗，是因为人性都会有这个暗面而已。当然啦，是光的那面是占了绝大多数的。不如我们昨天讲话，有时候我们在一条街上行，你说喂，这条街或者这个城市有一个坏人都没有的。如果你问我信不信的话，以我仅有的智力，我是不相信的。但我一定相信好人是远远多过坏的那些。所以有时都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望支持话狼过华兽只狗都有听过，好狼胎啊咁。系啊，因为佢连最基本嘅情面都唔顾啦，就好似野兽一样，所以就真系好狼胎啊。你一只歌叫做狠。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郑聪，郑聪，郑聪，
3: 别换台。
4: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B 乖啊！
5: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4: 嚟食多啲。
6: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4: 冇嘢嘅，等妈咪嚟。
7: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4: 又唔翻嚟食饭啊？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5: 陪佢散步，赞佢靓。
4: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7: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4: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8: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9: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0: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9: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5: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听越啱听。狼哥话瘦只狗，即系形容一个人非常之狼死啦，好交关啦，食一人只居咁解。咁啊，具体嘅用法咧，要睇翻当时嘅嗰个语境。你可以话佢喺一段竞争关系当中好狼死啊，狼个话瘦隻狗啊咁样。又或者係一啲人对你飞禽大咬，佢都可以系狼个话瘦隻狗啊。譬如啦，张学友唱嘅呢一首《饿狼传说》一样。唔知道喺歌里面想表达嘅嗰啲人嗰种狼死嘅程度系咪狼个话瘦隻狗啦。

我望下啦，真系笑到我冧灯啊！真系阿 K 咧就话，聪哥拣嗰啲拍档啦，个个都识得系扮声嘅咁样。以前有敏华姐，而家有洋葱，个声狼叫几好啊！咁啊，讲真啦，佢啱先个声，呜个声嘢啦，我唔知道佢系讲饿狼传说嘅，我以为都系张学友，以为系望月嘅，所以咧其实都估得唔系好准嘅啫。今日咧讲咗两个粤语词啦，一个就系黑狗得食啦，白狗当菜，讲紧咧就嗰种食死猫嘅警示啦。咁至于第二个词就叫做狼过华瘦只狗，咁嗰啲就一种好贪婪嘅批判，咁都系粤语里边咧，即系好地道嘅词语啦。学识啦，即系我哋点样自保啦，亦都要自省啦。即系正如话斋，就真系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就不可无啊嘛。咁所以唔害人，亦都唔好俾人害，唔贪心，但系亦都唔好做帮凶。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清白啦，亦都系有道嘅人啦。咁至于讲到话好狼啊，好狠啊咁样啊，另外一种状态嘅，咁啊听首轻松啲嘅歌，但系都劲力嘅咁样。那个编曲都系靓啦，即系 remix 嘅版本，即系喺热恋当中咧嗰种唔计后果，亦都系自死方休嘅状态。吴雨霏啊，歌名叫做狠狠。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4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立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2: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3: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5: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4: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6: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

0: 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7: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人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6: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7: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9: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

0: 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3: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时黑，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4: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5: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6: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原因用火。
7: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9: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0: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4: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

0: 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3: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4: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5: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6: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7: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8: 妈妈我爱你，
9: 妈妈我爱你呀。
10: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11: 讲翻妈妈的故事啦，就即系喺我开店初期，佢系好积极响应嘅，即系基本上日日都会入嚟睇一下，跟住我。可能瞓懒觉的时候咧，佢就会惨嘅起身啊，叫我翻工啊，咁啊睇铺啊，即系总之就唔会俾我喺屋企停留咁耐嘅，就赶我过嚟噶啦。咁后来咧，佢就坚持咗一段时间咧，之后就嫌辛苦，跟住咧就到佢好日都唔嚟一下啦。咁跟住咧，后来咧又话过佢，哇，好似个落差有啲大，好难接受喎、啊，咁样佢又。開始逐步做翻一啲 backup 嘅嘢啦，就好似一啲裝飾嘅花啊嗰啲都係佢整嘅，係咯，咁就即係其實好關心咯。無論係之前啊，同埋而家啊，其實佢都一直關心住個生意啊，個檔口點啊咁樣咯，反正都係關心小孩噶啦。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0: 傍晚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历史上边，广州好早就成咗广东地区嘅政治中心。但政治中心就唔代表就係广东地区嘅一哥噃。想做一哥就必须有一个本事，就係既係政治中心，又係经济中心，又係文化中心，咁先至得。有人可能会讲，既然广州已经係政治中心啦，又係著名嘅港口城市，咁肯定亦都係经济中心啦。諗有咗呢两个中心啊，文化中心就好容易搞掂嘅啫。咁呢种讲法听起身呢就好似有啲道理，但往往历史又唔係咁㗎噃。广州的确喺秦汉嘅时候呢就有咗好繁华嘅海外贸易，到咗唐代海外贸易就更加繁荣，但呢个亦都唔代表广州喺嗰个时候就係无可争议嘅一哥。甚至嗰陣時啲人呢亦都唔認為廣州係一哥。唐朝嘅時候有一個人叫做黃埔士，佢寫過一篇文章就叫做邵陽樓記。咁喺嗰篇文章裏頭呢就有咁樣一句說話：嶺南之屬州以百數，邵州為大。意思即係話呢，嶺南地區有100多個州，潮州是最大的。咁亦就话呢，喺佢睇落潮州先是一哥。黄埔兆何许人也呢？由黄埔兆是宰相王涯的外甥，佢自己呢亦都喺好多嘅地方就做过地方官嘅，咁可以讲係见多识广。咁对于佢嘅呢个讲法呢就似乎唔係话冇乜道理㗎喎。我哋首先呢喺文化领域讲起啦。隋唐开始科举考试，进士的数量就成为了衡量一个地区的文化水平一个重要的标志之一。哪道地方出现的进士多，那个地方就证明有文化。我们就讲讲唐代广东各个地方的进士的数量。根据广东通史的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就话在唐代广东能够考到进士的人呢总共有36个。其中潮州呢有9个，广州是8个，连州8个，潮州3个，丰州就3个，秦州3个，康州1个，端州就1个。咁喺潮州进士嘅人数就排喺第一位。咁同属呢粤北地区嘅连州啊，进士人数同广州呢就大家扳平嘅。咁加上丰州嘅3个，唐代广东嘅36个嘅进士里头，有20个是来自粤北地区。可想而知呢， 粤北地区嘅文化教育水平啊，喺整个广东嚟讲，算系最架势嘅。唐代潮州进士嘅数量唔单止最多，而且仲有开风气之先嘅作用噃。嗱，根据阮元嘅《广东通志》嘅记载讲到，就话唐代呢，广东第一个明经及第嘅人咧，就叫做张宏雅。明经同埋进士呢，系唐代科举考试嘅两个主要嘅科目。明经及第就系通过咗明经科考嘅考试，呢个同进士及第相比呢，难度系冇咁大嘅。但系张宏雅嘅明经及第啊，真系有住开风气之先嘅作用。广东通志呢本书讲到就话，粤俗字彬彬多经学士矣，嗱就系呢个意思。而事实上亦都系咁。收尾张宏雅嘅侄仔张九龄就考中咗进士。张九龄大家都知啦，佢系唐代嘅名相，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完全系靠自己嘅能力，咁通过考试就走上仕途嘅。咁呢个亦都算系实现咗层级嘅跃进咯，成为咗一代名相。而张宏雅同张九龄呢，都系潮州人。唐代嘅潮州文化教育水平处于领先嘅地位，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表现就系出咗好多广东最早嘅书院。根据中国宣史嘅呢本书嘅研究，唐代全国一共有50所嘅书院，其中有2所喺广东，而呢2所书院呢，就分别就系文献宫书院同埋孔林书院。呢2间书院呢，都唔系喺广州，而系喺当时嘅潮州。咁起书院呢，就唔单止要有钱啦，而且呢亦都系文化繁荣到咗一定程度先会出现嘅一种现象。事实上，唐代从两汉到隋唐啊，粤北文化教育喺广东都算系处于领先地位嘅。而潮州啊，一直都系粤北地区嘅政治、经济、文化嘅中心。咁从以上所讲嘅，嗰陣時嘅廣州都仲唔算係廣東嘅文化教育中心，古人亦都係咁樣認為㗎喇。比如講宋元之際啊，有一個叫做張士隆嘅人要嚟到廣州嘅文教系統嗰處呢擔任官職，佢有個老友叫黃二山就寫一篇嘢就為佢送行啊。咁呢篇文章嘅題目就叫做《送張士隆赴廣州教授罪》。黄二山在一篇文章里面一开口就说，张士隆被任命为广州教授，马上就要赴任，让我写几句赠言给他啦。他说长江以南呢，广东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行，但系出自呢个地方嘅名人啊，就唔学得呢个地方出嘅象牙、犀牛角啊，以及其他嘅珠宝咁多啦。咁亦就话咧，唐朝嘅张九龄、北宋嘅余靖咧系比较有名，其他嘅咧就冇啦。讲到呢处，佢仲特登提醒就话，张九龄同埋余靖都系潮州人，唔系广州人喎。最后咧，佢仲讲话广州啊，就好似象牙、犀牛角珠宝多。至于讲到诗书礼乐之风咧，仲唔算得上系浓厚。可见咧，尽管宋代广州嘅文教事业啊已经远比唐代繁荣啊，但系俾人嘅印象亦都仲系如此嘅。好啦，咁啊到咗明末清初嗰阵时，广州地区就出咗个大文人。他的名字叫做屈大君，而屈大君亦都有类似的睇法。他说天地之气都是从西北到东南运行的。潮州的曲江就好像广东的西北，唐代的时候广东的文气呢就在这处开始，代表人物就是曲江的张九龄和刘阿。在他们之后呢，广东的文气就逐渐向南边移动。所以从文化领域来看，前面黄埔士所讲的潮州为大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在文化领域和潮州相比，唐代的广州可以说都算是略输文采。这样在经济领域那里又怎样？和潮州相比呢，唐代的广州亦都算是差了一点。有人说喂不啱噃，唐朝的时候广州取代北海湾成为了海上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啊。但在唐朝的时候广州省几多东西卖啊，什么珠宝啊、丝绸、香料、胡椒、象牙、犀牛角，这些东西多到不止，街市又旺，嘿，有乜可能输蚀过其他地方都有的。广州省里面人山人海，大唐盛世的气象就不过如此啫，有乜理由比潮州差咁远啊？有呢种讲法咧，唔系话冇佢道理，有冇讲错咧？系都冇讲错。不过我喺呢处咧想补充三样嘢，嗱呢三样嘢啊，就可以令到我哋对唐代广州嘅印象就更加接地气啲啦。嗱，我哋不妨想象一下，周围人山人海、嘈喧巴闭嘅唐代嘅广州省咧，面积啊肯定好细嘅。嗱，广州越秀公园啊，系广州人最熟悉嘅一个公园啦。咁呢个公园嘅总面积系 0.86 平方公里，唐代嗰阵时广州地区嘅面积就系相当于而家越秀公园嘅一半多啲啲咁多，唔系啩？乜广州咁细嘅啫？乜当时点解咁细噶？诶嗱，你想知道点解啊？我下一期再讲。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0: 嚟食多啲。
2: 佢唔系超人，但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0: 冇嘢嘅，等妈咪嚟。
3: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4: 又唔翻嚟食饭啦？
0: 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 陪佢散步，赞佢靓。
0: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3: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0: 时间是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周末溜滑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爸爸，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8: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7: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9: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10: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11: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2: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3: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今日是母亲节，心里面其实真的很感慨。在96年的时候呢，我都做了人家阿妈，有了自己的女女。初为人母，坐月是最艰难，真好难挨的日子。不过好彩，那时有我妈咪的悉心照顾和陪伴，也都有我奶奶的百般爱锡，俾足晒温暖和依靠。正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为人母亲要承受的那些心酸和辛苦，真是只有自己做了阿爸阿妈，才深深地体会得到的。虽然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你看着啲小朋友呢一日一日地成长，你又会收获很多的惊喜和快乐。但我始终认为呢，一个家的温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共同去用心去守护，相互地去维系的。在今日这么特别的这个日子，我心里面会更加挂念天上的妈咪和我的奶奶，好感恩他们一生的善良和大爱。而在往后的日子，我都会一如既往地继承他们的良好的品性，好好地爱锡我女，将这一份温暖的家风、深情的母爱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如意，平安顺遂。母亲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蚊。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蚊，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心碎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音乐发烧友们最习惯的标配是在 Walkman 当中放上磁带，尤其还是谭咏麟、张学友、陈慧娴等人的磁带，能够显示他们对明星、艺人和歌曲的喜欢。那些磁带的封套上大多印有三个字，更凸显了主人公的格调，那就是宝丽金。流行音乐的黄金色岁月里，一个唱片厂牌的黄金时代是最好的证明。家人有约，今天就想跟你听听那些真的堪称经典的老歌。

说到宝丽金，很多喜欢粤语歌的人好像回忆起来都会有点热泪盈眶，这话不夸张，尤其跟今天好歌欠奉的时代相比，作为一个曾经的世界级音乐品牌，宝丽金不仅是香港巨星的摇篮，也是港台流行乐的伟大推手。这个厂牌在世界乐坛已经消失了将近20年，但它曾经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流行乐的影响却真实的跨越了好几代，以至于我们今天听到留在那个时候的很多经典都不得不认知那是宝丽金留下的财富。

0: 佢记得我嘅第一声喊，第一声笑 ，B B 乖啊！
1: 佢睇匀晒各种食谱，只为我一句好味啊！
0: 嚟食多啲。
2: 佢唔系超人，但系为咗我，佢变成咗万能。
0: 冇嘢嘅，等妈咪嚟。
3: 佢嘅世界好细，装满咗我嘅喜与悲。我嘅世界好大，有时忽略咗佢嘅等待。
0: 又唔翻嚟食饭啦？哦，咁冇嘢啦。呢个母亲节，我要将唔得闲换成即刻到，
1: 陪佢散步，赞佢靓。
0: 我嚟煮饭，等佢休息一下，
3: 抱一抱佢，讲声爱佢。
0: 母亲节每年只有一日，但爱妈妈可以每一年每一日。
4: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的使命就是要跟你听经典好歌。宝丽金是一间盛产神话的唱片公司，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李克勤、张学友、黎明、邓丽君，这些乐坛巨星都曾经从这里走出来。而当年香港乐历史上的谭张争霸、四大天王、两代歌神也都和这间唱片公司有极深的渊源，所以宝丽金三个字真的算是见证了港台歌坛的辉煌与日渐式微。

为当年港乐的金字招牌，王丽晶曾经辉煌无比，她不仅捧红大半个香港乐坛的艺人，斩获各种奖项，也带动了当年港台年轻人的新潮品味，而且拥有了像 DJ 还有飞利浦等的跨国唱片企业。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有人讲他当年听张国荣歌的一段记忆啊，其实也就是那个时候音乐对年轻人的影响。他说有一阵子呢在店里卖衣服，因为有循环播放音乐的系统，所以就偷偷去把各个张国荣的歌都收藏在那个播放列表里，结果有一天被店长发现了，就说到底是谁干的，循环只放一个人的歌，最后删到了只剩一首《倩女幽魂》。这个人后来学聪明了，他会在几首歌之间放一首张国荣的歌，使得哥哥的声音还在店里循环，却不大被人发现。他唱过那么多好歌，绝大部分也来自当年的宝丽金。

你会发现，不管是哪里的老歌，如果它足够经典，都会有一种现代歌曲根本没有的味道。我们倒不是说今天的歌不好听，但是那种浓郁的时代气息，你真的可以听到一个时间区段里面这些人的青春，他们的生活跟追求，至今想来仍然独一无二。我记得蔡琴在她的演唱会的定义当中，她常说我要唱时代曲。时代曲顾名思义，就是你一听就知道那是哪个时代的。比如说30年代的上海，那个时代曲的印记就很明显。而今天的很多歌没有这样的基因。黎明的这一首歌当然也会放在这个经典的曲库里，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我觉得有趣的是，有位叫做汪炯炯的朋友解读，他说歌现在啊，这歌名就不用这么长了，很简单，就叫做约吗？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要用一句话问今夜你会不会来，到现在用网络热词表达，真的就只有两个字，少了的不仅是字数，还有想象的美感。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听听宝丽金的黄金色岁月。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13: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14: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5: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16: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
17: 余生好长，
13: 余生好长，
17: 你好难忘，
13: 你好难忘。
1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8: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宝丽金当年极强的身世，在1998年戛然而止。一家叫做西格拉姆的加拿大公司以10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宝丽金，而在宝丽金之前，他们还收购了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就是环球。到了99年，因为经营不善和并购重组，环球唱片收购宝丽金。再到2013年，环球宣布重组宝丽金香港分公司。但重启音乐招牌之后，除了举行陈慧娴的巡演，并没有更多更大的消息传来。至此，宝丽金三个字完全落寞。

时间回到2013年，曾经在宝丽金历史上担任一姐地位的陈慧娴，想要回归老东家，再战歌喉。消失了14年的宝丽金立刻为她举行了宝丽金永恒金曲巡演，毫不犹豫，从香港到吉隆坡，到佛山，到广州，陈慧娴的足迹踏遍了粤语爱好者的土地。她再次回来唱一些老歌，就像是对过往岁月的缅怀，某种意义上也哀叹曾经宝丽金的销声匿迹。

我记得好多人其实在2013年之后有去看陈慧娴的演唱，毕竟在她如日中天的时候年纪还小，或者是没有机会去看。穿了一身天使装的陈慧娴上场之后，演唱了我们最熟悉她的《千千阙歌》《飘雪》《红茶馆》等等。她在台上一度非常激动地说，我真的回来了，我还是那个爱唱歌的陈慧娴，在宝丽金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培养我也成就我，希望你们依旧喜欢我，喜欢宝丽金。在大合唱环节，台上又来了几位当年宝丽金的小花，关淑怡、周慧敏、汤宝如等等，又唱又跳，很卖力。虽然场下的氛围热烈，但人们都知道，对于消失已久的宝丽金来讲，再大的场面也不复当年。讲有约，今天来说说宝丽金的历史。如果你对这三个字曾经印在唱片或者是 CD 封套上有深刻的记忆，你都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说说你曾经历的宝丽金时代。我是王佳，稍后继续。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它不只是一首歌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说一个人真好，
5: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6: 喜欢这种东西，
4: 这种东西
6: 捂住嘴巴，
4: 捂住嘴巴
6: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7: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4: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6: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回顾到的是宝丽金这个唱片厂牌的黄金色岁月。2013年，暌违14年的陈慧娴重新回来的时候，宝丽金也刚刚重组。我觉得无论是唱片公司还是明星，其实都希望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但你知道，时代最鼎盛的那个时候过去了，就是过去了。虽然盛况不复当年，不过演唱人还是在舞台上动情无比。有人甚至形容去看陈慧娴的那场演唱，有时候唱完一首歌她就转身抿一抿嘴，没人听到她在说什么。有人说也许是不是在哭呢，在感叹时间的无情。一抬头一低眉，就像是宝丽金产出过的迷之乐章，让人心驰神往。

陈慧娴的同门师弟李克勤也曾经对宝丽金的繁盛难以释怀，他不止一次说宝丽金对他的音乐影响直接导致了他的事业走向。他在宝丽金认识的伙伴也是他的终身挚友。1985年，李克勤因为翻唱谭咏麟的《雾之恋》走红，拿到了当年第二届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的冠军。这个比赛第一届的冠军是张学友，作为奖励他和宝丽金签约。那时候不过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像是中了大奖一样的兴奋，说当年很激动，因为那时候宝丽金是在香港乐坛可以只手遮天的唱片公司，我想人只要进去了就一定能红。

后来李克勤跟保利劲一哥张学友拜师学艺，他在公司的第一首公开作品就是和歌神张学友在红馆合唱的 Oh No。 李克勤当时是

新人，常常晚上加班通宵写歌词，大名鼎鼎的《红日》就是他在宝丽金时代的作品。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其中可窥见年轻的他不服气和一份上进心。不过你会发现，粤语歌词它一定是在粤语那个特别的语境当中有它独特的美，用普通话念出来就是诗词很多。经典中的经典，只有作品是能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而关于宝丽金，这些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的歌曲，就是他曾经黄金时代的最佳主角。佳人有约，今天就是要跟你听听经典曲目。谢谢你的收听和分享，也欢迎你推荐你喜欢的歌给我们。直接搜索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留言参与互动即可。我是王佳，下次见。

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亲爱的妈咪，多谢你多年的养育之恩，多谢你义无反顾的去保护我，你优秀的教育先让我变得咁好。多谢你妈咪，母亲节快乐。
9: 亲爱的妈咪，我好感激你将我带到呢个世界上，多谢你喺我考试失利时安慰我、陪伴我。母亲节好啦，我祝你平安顺遂、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妈咪。
10: 妈咪，祝你母亲节快乐，多谢你对我嘅关爱，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件衫、哦，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3: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2: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3: 吓，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2: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4: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5: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 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3: 哇，这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5: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和他在马齐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5: 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在。晚上十点三十分。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生中爱情来来去去，朋友聚聚散散，而妈妈永远是妈妈。
1: 岁月不是偷走妈咪青春的小偷，我先是。
2: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3: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依然健康。
4: 点点情意，点滴在心，
5: 凭歌记忆，为你的妈妈送上母亲节祝福。
6: 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呀，
7: 妈妈我想把歌送给你。
8: 我的母亲，多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母亲节了，我想在这里祝你母亲节快乐，生日快乐。

妈咪祝你母亲节快乐，妈咪你唔好因为自己系一位母亲去约束自己，想买咩就去买，唔单止母亲节快乐，日日都要快乐。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4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9: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0: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

0: 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7: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6: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这儿了。
5: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

0: 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 这一轮的非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吝不假，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里种，提高产量。
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6: 本台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

0: 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是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在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12: 如果老师同家长嘅关系搞唔好，有误解得唔到解决，就引起孩子内心冲突嘅。特别如果啲细路唔系幼儿园小朋友啦，佢有佢自己嘅想法啦，家长系咁样评价个老师。但个学生佢唔一定同意你个评价，觉得你话佢咁啫，我觉得佢几好啊，咁样出现咁嘅情况咧，就会引起学生内心焦虑啦。到底系听爸爸妈妈讲嘅咧，定系听老师讲嘅咧？我都唔知道信边个好。当家长同埋老师因为有少少误解、少少矛盾，导致矛盾公开化的时候，孩子就会很尴尬了。他就会想，死了，我的爸爸妈妈这样不尊重老师，第日老师会怎么看我呢？同学又会怎么看我呢？本来啲同学都觉得这个老师好，但我爸爸妈妈这样来闹老师，孩子内心会有很多想不通的事，会带来很多尴尬的事。因为多了东西想，孩子他就会不喜欢出声，你要他很阳光就难了。 仲有一個影響咧，就會引發孩子模仿嘅，或者咧會出現對人信任危機啊。如果家長同老師鬧到好僵咁嘅話，俾孩子睇到，孩子咧佢就會模仿爸爸媽媽用對抗嘅方式，唔單止對老師，對其他人佢都會用對抗嘅辦法，
13: 亦都會影響佢以後長大之後對呢啲矛盾啊嘅處理方式嘅。
12: 仲有一個影響咧，家校合作肯定受阻啦。喺屋企孩子嘅表現，老師唔知道；喺學校孩子嘅表現，家長唔知道，咁好難形成合力。其實老師同家長有時如果一齊想辦法咧，效果係好好嘅。舉個例，親子關係唔好咁啊，家長要同老師講：我喺屋企，我同孩子是怎样相处的，他考得不好我会怎样，老师就会帮你家长分析，你这样处理得不好啊，会造成孩子压力大啊，所以你呢第日不可以这样，怎样跟他分析，毕竟老师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嘛。如果沟通得好，学生在学校有少少反应，老师都会知的，老师讲给家长听，及早知道就会对孩子进行引导，沟通得好，办法大家是一致的，教育效果就好。
13: 但如果是不好的时候呢，
12: 还会造成细路讲大话添，因为双方不沟通，就要找学生做通讯员，你回去告诉爸爸听做什么，爸爸妈妈说你回去告诉你老师听什么什么，你想想有些细路他为了避免自己负责任，佢会谂计讲大话噶，
13: 而且有阵时一啲语言亦都未完全消化得明白，
12: 系啊，
13: 佢就传错咗咯，
12: 系咯，
13: 亦都容易产生就系家校之间嘅矛盾会
12: 咁啊更加激烈。所以咧，家校矛盾唔好觉得系小问题，你要真正实现家校共融，一定咧要将好少好少嘅家校矛盾尽快解决。
1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6: 用少少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9: 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栏目。最近咧同街坊倾偈啊，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嘅信息真系好多，仲出咗好多新嘅名词，听落去好似好吸引咁，但系咪真系靠谱呢？咁作为我哋负责任嘅健康节目啊，我哋觉得有必要咧，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啊嘛。嗱，今日咧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19: 嗱，陈医生，上一排咧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咧睇到一啲嘅诊所啊，话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20: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嘅一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隻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19: 陈医生，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 其实基本上呢就係将啲活动假牙呢换一个新名堂，係咪
20: 可以咁讲啦。如果係牙齿打桩呢，实际上就係做根管治疗。如果係吸附性义齿呢，实际上就係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收入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係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19: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呢，係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20: 如果係牙根打桩呢种仿生牙呢，虽然唔係新嘅牙根，但係佢要你本身个烂牙根里边做根管治疗，即係我哋平时讲嘅倒牙根。咁呢个过程呢要清除入边嘅牙髓组织，跟住为咗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嘅牙齿呢，医生需要将你剩下嘅部分再磨洗一圈。咁如果係吸附性义齿呢种呢，佢本身操作过程可能唔使动刀切开牙肉，但係为咗戴得稳个假牙托，佢要覆盖好大面积嘅，咁好多街坊都话异物感好强啦，而且呢当托板有磨损或者唔合适嘅时候，咁就好容易磨损啲牙肉啦，甚至长时间戴落嚟越嚟越磨损佢，咁佢就会起疮，系一种慢性嘅创伤嚟嘅。
19: 所以无论系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呢误导咗先得。
20: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只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九成九就系叫你做翻活动假牙啦。
19: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呢，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系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呢，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系一种咧升级版嘅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啦，千祈唔好咧俾呢啲新鲜嘅名词啊吸引迷惑咗，最紧要咧去正规医院咧做个检查。
20: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系我哋啲老年嘅朋友啦，我成日同病人讲，唔好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嚟医院做个全面嘅检查，清清楚楚自己嘅牙槽骨嘅条件、骨密度同埋神经血管嘅位置，咁由专业嘅医生根据你全身嘅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嘅治疗方案先至稳阵嘅。
19: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20: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呢，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呢，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肌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19: 听落呢真係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呢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咪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呢？
20: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善医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返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起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是一种医疗手术嚟嘅，经验同埋技术同样紧要。我哋嘅医生团队对于处理呢种高龄有基础病嘅案例好有经验噶。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嘅神经同埋血管呢，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咁样对老人家嘅身体负担啊都会小好多嘅。
19: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禅医口腔唔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嘅系提供一个全方位嘅医疗体系。
20: 是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淨系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 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禅医呢，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翻好副牙。
19: 嗯，真系非常实在嘅建议吓。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咧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咧，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咧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咧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咧？
20: 有噶，不过需要提前拨打禅医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3-2-1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元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
19: 嘅。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0: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公众号线上预约。
2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梅撩蛙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日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0: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2: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嘅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日，我是大田。
5: 我何小明，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左下边。
6: 早上好。
4: 今天怎么样？
6: 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早晚有晴雾阔雾，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目前呢，我是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在5公里以下，部分地区能见度已降至2公里以下。另外，山水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预计早晨至上午低能见度天气持续，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4: 气象有变化吗？
6: 预计未来两天呢，气温回升，雷雨渐趋明显，12日多云转雷阵雨，气温24到30度之间，13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
4: 好的，谢谢。
5: 跟住又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广东，开展为期1个月的督察。
4: 市委书记唐艺峰强调，要将接受督察和加强鹿尾佛山生态建设统筹起来，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5: 广交会佛山展团订单金额达到22.8亿元，较上届增长6%。
4: 佛山实施新规范的物业收费行为，前期物业费最高每平方米是2.7元。
5: 粤 BA 广佛打比，佛山主场不敌广州，继续守住西区积分榜第3，保留出线资格。
4: 国乒男女团包揽伦敦世乒赛的团体冠军。
5: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7: 早知佛山。
5: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督察重点关注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等。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是1个月，进驻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专门邮政信箱受理举报。
4: 佛山召开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唐艺峰强调，要将接受督察和加强鹿尾佛山生态建设统筹起来，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的治理水平，持续用力改善佛山的生态环境质量，要严格按照督察要求和规定，高质量做好现场问题的核查、情况汇报、资料提供、协调保障、信息公开等各项工作，为督察组顺利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动真碰硬，坚持边督边改、立行立改、标本兼治，有力有效做好督察整改工作。
5: 佛山市昨日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一批交办群众举报件2件，

0: 并且已交办到各有关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以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
1: 佛山市委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市委书记唐毅峰强调，要因地制宜稳准内涵式发展的佛山路径，推动城市结构优化，要重心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坚持组团式网络化发展策略，推进三生融合、两江引领、城乡一体错位发展。要统筹推进老旧片区改造、住房品质提升、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提质，持续加强污染治理，雕琢绿美空间，活化利用生态资源，着力提升城市的绿美质量。
0: 佛山市商务局通报，啱结束的第139届广交会，佛山展团684家企业一共收获订单金额22.8亿美元，较上届增长 6%， 订单金额排名全省第二，成交规模再创新高，特别是在先进制造、品质家居、日用轻工等展现优势。其中歌纳卫浴的多媒体按摩浴缸等产品斩获现场订单以及中长期采购合约达到4000万元人民币，比去年提升 28%。 另外电将军储能科技近10款样品被客户现场买走，欧斯丹热能科技三日内获法国采购商2000台热泵订单，并且同沙特客商敲定4000台特种空调的合作意向。
1: 佛山市发改局、市住建局联合泛民，进一步加强前期物业服务的收费管理，有效期是5年。通知明确，保障性住房及普通住宅前期的物业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划分了5个收费等级。一级是每平方每个月2.7元，二级是2.35元，三级就是2元，四级是1.65元，五级是1.3元。物业企业要依照服务等级来实行菜单式收费，服务不达标按更低的标准来计费。业主有自主产权车位车库，前期物业的服务费每个车位每个月最高是收57元，最低28元。通知仲明确了建立物业费动态调整机制，收费标准将会同社会平均工资挂钩联动调整。
0: 禅城区宣布今年5月到7月会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提速省市区3级重点项目建设，力争省市重点正式项目今年之内投资完成率突破 80%。包括智能传感温控制造总部、佛山实业学校港口路校区、禅城供电局配网基建工程等5个新建项目，要确保实现实质性开工，提速推进三龙湾高级中学、拔塘、深学里等8个项目的建设。2026年禅城区一共谋划安排重点项目108个，总投资1061.6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94.57亿元。另外根据通报，禅城山姆会员商店进入室内装修以及园林配套收尾阶段，预计下半年开业运营。广站高铁、佛山站站房及配套工程整体形象进度达到 85%， 力争6月底站房建成投用。佛山平安中心康养公寓楼进入到内部装修阶段，万象天地项目计划9月30号开业。
1: 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启动蓝石国际金属交易中心的改造项目，将投入不少于1亿元进行改造提升，优化业态布局，完善配套设施，清退不符合业态 的店铺。改造提升之后的交易中心将发展不锈钢、现代商贸、新材料研发、艺术设计等多元业态，确保不锈钢及其关联产业的运营面积不低于12万平方米，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力争推动交易中心实现不锈钢年贸易额达1000亿元的目标。
0: 总投资近2亿元的高捷体育总部基地在顺德容桂动工建设，项目占地大约8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20000平方米，将会引入自动化生产线，年产80万方，预制型聚氨酯跑道卷材新品，达产之后年销售收入有望突破3亿元。
1: 粤 BA 常规赛第7轮，佛山昨晚主场对广州，在领先12分的情况之下被反超，最终是以62-67的微弱分差输波。这一轮结束之后，西区积分榜中山和广州同积13分，分别排第一、第二。佛山、珠海、云浮以及湛江一齐都是11分，佛山就以较佳的得分。

0: 暂列第三，保持前四嘅出线资格。佛山队跟住落嚟两场都系关键赛事啦，先系16号会客场对湛江，跟住23号咧就翻主场对云浮。
1: 佛山传媒文旅嘅佛山珠江传媒数字商务有限公司获得粤 BA、粤超两大核心赛事 IP 嘅开发授权。根据协议，该公司获得联赛品牌及相关赛事标识嘅授权使用权限，可以围绕粤 BA、粤超开发包括潮玩、服饰、纪念品、生活家居等在内嘅多品类文创产品。该公司已经推出了三款先行版城市限定文创，必胜诗石湾陶瓷摆件、粤 BA 佛山城市纪念币和粤超佛山城市纪念币。
0: 昨日是第十个中国品牌日，佛山举行2026陶瓷品牌案例互学共享活动，包括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陶瓷龙头企业、权威媒体以及专家学者齐聚，通过政策宣讲、品牌分享、标准发布、案例互鉴等形式，集中展示佛山陶瓷产业转型的成果，共商品牌升级路径。活动还发布了2026中国陶瓷行业发展趋势报告，系统地梳理产业的发展趋势，提供权威指引，同步启动佛山好瓷砖评价规范的团体标准编制，推动建立核心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1: 2026年佛山中小学暑假放假以及中考高考的时间确定，佛山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是7月11号，中考时间就是6月30号到7月2号。另外根据国家教育部通知，全国高考定于2026年6月7号到8号举行。
0: 佛山优质高中阶段学校大型见面会以及中考咨询会在昨日举行，全市五区50几所普通高中、民办高中以及中职学校的招生负责人就招生计划、录取排名、志愿填报等面对面解答家长和考生的咨询。有多所公办普通高中亦都现场公布招生计划，其中顺德区的郑裕彤中学今年招生人数从756人就扩到784人，去年区招的46个名额全部转为市招，市招人数从302人增加到369人。而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今年就开设3+4的中本贯通班，和岭南师范学院合作，学生在中职免费就读3年，通过转段考试之后可以直接升入公办本科，名额有40个。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志愿填报讲座，专家结合2026年佛山中考形势以及是梯度投档的规则，讲解如何根据区的排名、模考成绩去合理填报志愿。这个活动是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
2: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9: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早晨， 从946出发，

0: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消防部门勒令南海女水一个住宅小区限期整改隐患，咁啊话佢哋嘅防火门损坏啦，疏散标识破损，消防通道堵塞严重，安全状况令人担忧。请听报道。
2: 南海女水呢个小区有5063户，常住人口超过10000人，最早一栋楼2018年建成投入使用，最长楼龄唔超过8年。南海消防嘅监督员到地下车库检查，发现多处问题。
3: 这门系是损坏状态，然后包括你这个其实已经年久失修了，已经不能达到防火门的防烟防热防火的效果的了。
2: 消防监督员再随机抽查一栋住宅楼层，又发现了消防通道堆满杂物。
3: 我们消防就打开就不方便了，在拿取灭火器的过程中都会造成阻碍，我们在救火啊自救的过程中就是真正多秒。
2: 抽查仲发现有楼层楼梯口完全被杂物阻挡，行都行唔到。消防监督员向小区物业下发咗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南海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周宇鹏：
3: 针对小区的疏散通道堵塞的问题，在这里提醒小区的物业服务方，一定要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及时清理疏散通道的杂物以及可燃物，加大小区的宣传力度，在小区的疏散通道以及公共区域张贴海报，播放消防宣传视频，提高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2: 消防部门话，物业服务企业应该保障公共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确保消防设施、器材以及消防安全标志完好有效。违反这个规定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最高可以处50000元罚款。以上是记者宋佳宇、关浩业的报道。
4: 骏峰山公园5月6号开始实施新的停车收费标准，小车免费停车时长改成2个钟头，超过之后每半个钟头收2元，大车和房车头一个钟就是免费的，超过之后每个钟头是收10元和8元。有市民希望新标准可以提高停车场的周转率，最紧要有位停。亦都有市民建议收费下来的话是可以考虑区分闲日和节假日不同标准。下面请听报道。
2: 杨先生每日都会到顺峰山公园跑步，他说2个钟停车免费对他来讲稍显紧张，但是理解调整的目的。
5: 2个小时也不错，也可以接收的，2个小时就稍微赶一点，整体这个安排也大的意见没有，还是不错的。
2: 同样经常来运动的包先生就希望小车免费时间缩短之后，可以减少占位不走的现象，最紧要是有位停。
6: 免费时间太长，占用了大家的资源咯，所以应该公共资源并不使用就应该并不付费，缩短那个时间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半个钟头改一次双，这个有一个好的进步。
2: 有到公园野餐的市民说，小车2个钟免费确实不够，建议节假日可以严格限时保障流动，但是平时可以适当放宽，兼顾休闲的需求。
7: 过节的时候可以啊，限制一下流言流动的快一点嘛，大家都享受一下嘛。平常我觉得应该给时间长一点。
2: 顺德区发改局话，顺峰山调整停车收费标准，目的是为了优化停车场周转效率，解决长期占位、僵尸车占用车位的问题，平衡市民短时游园和周边长期停车的需求。车场运营方顺德区宏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曾经表示，根据近2年的停车数据分析，80%的游客停留时间不够2个钟，而超时费用按照每半个钟2元计算，亦都只是周边商圈收费标准的1/3。调整之后，停车位周转率预计提升25%-30%。以上是记者黄艳美、梁浩中的报道。
1: 区域要闻。再来看各区的消息。三水区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部署推进8000万工程工作。会议强调要精心打造镇村片区的组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推进城乡环境整治提升，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健全人居环境的长效机制。
4: 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举行，九江双精龙舟队在12人精英女子组、22人精英混合组一共6个项目中勇夺5金1银。这次赛事结果将会作为国家集训队组建以及备战2026年龙舟亚锦赛、世界杯等国际赛事的重要选拔依据。
1: 高明区的首届舞蹈大赛首站河城赛区的赛事在5月底会在河城苏村开赛。大赛是面向全区的广大群众职工、村居团体开放报名，不限专业门槛，让每一名舞蹈爱好者都能够站上舞台。
4: 南海桂城举行家庭医生技能大赛，大赛分成趣味竞答和情景模拟两大环节，内容涵盖医疗、医护、药剂、疾病预防以及临床诊疗等多领域专业知识，旨在全面提升家庭医生团队综合服务能力。
0: 早知佛山，
1: 继续刷新新闻。广东省疾控中心过去一个星期的监测发现，全省的流感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占了门急诊病例总数的 6.3%， 高过上星期的水平和基线水平。全省还发生了流感样病例爆发的疫情有两起，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疾控专家说，广东省的流感活动近期处于相对活跃期，不过强度不大，建议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加强室内通风以及是清洁消毒，继续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的登记，引导师生做好手卫生以及是咳嗽礼仪。下星期就到5月20号，那么广东多个部门政部门说520是会增开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如果线上预约满了，可以通过延长轮候的方式来办理结婚登记。
4: 国家民政部数据显示，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去年5月10号开始，全国婚姻登记取消地域限制，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簿，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1: 听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日到17号就是防灾减灾宣传周。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同一季度基本持平，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
1: 工信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的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4: 中国黄金协会消息，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 81.065 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是 303.292 吨，同比增长 4.41%。
1: 2025年度的秋粮旺季收购在上个月底结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有超过 3.38 亿吨，是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4: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有关部门发布了新征集的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优质数字学习资源以及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另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升了28个部位，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资源。
1: 教育部等9个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将实现各地的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到16号。活动周期间将开展人工智能加专业群的建设专题，以及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的活动。
4: 国家数据集管理服务平台启动试运行，开放供需发布、全域检索、凭证申领等基本功能。平台提供覆盖数据集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能力，促进高质量数据集有效供给。截至到发布当日，平台已经认证供需主体200多家，发布数据集1000多个。
1: 工信部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和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的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和服务的落地路径。
4: 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上线推行按卡时、核时以及持源计费等多元化的付费模式，支持中小企业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算力资源的

0: 活取用。
1: 我国研发的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已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业务。
0: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自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成功开展。这次航时是历时156日，总航程超过40000公里，期间奋斗者号累计完成63次潜次，其中50次下沉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和高清影像。
1: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白海豚全球现存大约6000头，我国分布大概5000头左右，是全球最重要的栖息地。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的时候就提到，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1: 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4条线路的11个车站昨日开始开展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的试点服务。
0: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说，这类活动不单止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都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这名负责人说，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1: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黄曼旭、孙颖莎和拐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至于男团决赛，由梁靖昆、黄彩音、林思栋出战的中国队就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0: 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日举行，中国选手赵一晴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且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在之前的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
1: 伊朗足协公布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0项条件，包括曾经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服役的人员必须能够顺利获得签证。
0: 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布，当地时间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之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说，邮轮上的人员身体状况良好，都无症状。
1: 呢节内容先到呢度啦，咁啊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咁啊请嚟市自然资源局嘅林业管理科啦、执法监督科负责人，以及咧就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嘅专家，从政策解读、执法成果以及科学护鸟、人鸟共处等维度嚟详细了解2026佛山清望护鸟嘅行动策略。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APP， 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早上8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